我知道，我总习惯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所以今天一直跟你唱反调，泼冷水。可是人心总是向往光明的，我希望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你现在走的方向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做好最坏的准备，走下去吧。敬希望。

0: 哎呀，老方，你这个号好啊，3个8呀，我怎么碰不到啊？哎，加来，255-3个8，加上了啊！好，加几个人了？
1: 哎，已经8个了。哎，大嫂通过你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聊天了啊！啊，
0: 我用这个跟他聊天，怎么我上哪还得背个电脑？
1: 哎，说不定啊，以后你这手机都能安装了。
0: 手机按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手机也打不了中国字。
1: 那万一要是实现了能发送语音呢？
0: 啊，那不就打电话吗？
2: 那是，
1: 也是。
3: 哥，
0: 哎，小川，
1: 哎，对，林总，正好那个，你把你的 OICQ 号你给我一下，我这加一下。
0: 对，加。
3: 哥，我听说陆总要来。
0: 行，你去吧，你去。
4: 我来试试，好吧？
1: 林总，走。
0: 哎，你把你号告诉我，我现在就加上。
3: 陆总来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哎呀，那前进厂那个合同，我是不是得让陆广发看一眼啊？人大股东，听听人家意见吧。
3: 试衣机现在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计划从来也排不到2个月。现在柳军这个大单抛过来，起码是数控车间1个季度的产量。陆总又不管日常经营，不会有意见。
0: 有没有意见是他的事儿。通不通报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别看厂子里这些苦活累活，我在这盯着。哎呀，陆广发投的钱多呀，是吧？那占的股份高，那有什么重大决策也不敢不告诉他。哎呀，小妹啊，做生意就是这样，你要不就单干，一有个合伙人，那就是有个老板，哎，你就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你嫂子发信息问，回不回去吃晚饭？
3: 回。
0: 好。回。
3: 陆总来了。
0: 来吧，拿着合同走。

0: 我接触的外商中也有条件特别苛刻，把操作办法当做合同附件了。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这个产品的利润相当超值，市场潜力也非常大。嗯，
1: 我只是对这两项有异议：保密条款和限制条款。违约的内容写得这么详细，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
2: 他爱写就写嘛，哎，老陆，这种条款你什么时候见他生效过呀？
1: 甲方是什么人啊？甲方啊，怎么说呢？一介书生吧。那他爸是一个花。

0: 当他小老板，小老板都没什么，滑头说明他懂规矩。反倒是书生意气比较难搞，这种人有的时候认死理，不好对付。
1: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他想怎么搞我就陪着他了。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
0: 我知道你有办法，我就是提醒你一句而已。这个合同，你说，哎，我是等柳军把这个全系列都研制出来再动手，啊，还是怎么？拿一个算一个。
2: 应该怎么办？全部都取决于市场。
0: 你看你跟你个大嫂一样，就爱说一些非常正确的废话。这个市场不显而易见吗？啊？ 他们柳家父子出去走一圈，拿回来这么大的单子，这个市场还不好啊？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怕什么啊？别我一个人在这等柳军的全系列，然后别人先动手了，等我们想干的时候，那全国的厂子都会做了。那说到底，你说我现在就拿他一个套型，哎，这个利润还是很有限，很矛盾啊。
2: 大哥。
0: 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资料，这次能不能自行研发其他的套型啊？开什么国际玩笑？那除非这个搞核心研究的人是咱们林家的，我要不把这个捏在手里啊，我是绝不可能投入的。啊，哎，看，好看啊！好看。好了，小妹。
2: 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了啊！自己花个几百万，辛辛苦苦的研究出来，人家花个几十万给你连人带成果一起挖走，干嘛？我是傻子吗？你怕别人抄你，可是你又去抄别人，这样的竞争真低级。低级？
0: 挣钱分什么低级高级啊？那你告诉我哪个高级？
2: 梁思申那种。
0: 哎呀！ 正确的废话啊！好了好了，你快回合同去吧，好不好？回合同去吧。

0: 你啊，下班了。嗯，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家汽修厂啊？我们家的车都在那儿修。哼，
1: 不是我吹牛啊，要论车，尤其是德系车，整个东海比我懂的人应该没几个。
0: 人家汽修师傅每天都干活，你就是再懂理论，也没修过几辆车吧？就不怕给修坏了？
1: 车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难不成还要供着呀？
0: 再说了，我是谁啊？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到底是你的个性呢，还是国外回来的人都这么傲？
1: 傲字不敢当，我也就是对车、对技术能有这种自信。对人，实在是看不透，太复杂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0: 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很多时候呢，都只是沟通不畅。
1: 师傅，那就当是我猜疑好了。请林小姐坦白地回答我，我在试一级加工的套件。

0: 最后会不会被你哥抄袭呢？这是刚刚复核出来的，这个月的订单。
1: 这么大一笔订单怎么漏牌了呢？这个，减掉这一项，咱们部门别说这个季度评优了。
0: 连达标都做不到，你懂不懂？哎，我明白，我明白，这的确是下边人。哎，不管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1: 怎么补救？啊，
0: 这，您不是跟试衣机的人比较熟吗？看看能不能走个后门，把这笔订单挤进他们这个月的生产计划。这，也许还来得及。
2: 你们不能控制啊！太好笑了！什么叫你们不能控制啊？
3: 现实是不光你会碰到问题，我们试衣机也会碰到。
2: 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
3: 你的加工件最后工序出来的那一天，我们厂里就得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被其他厂重金挖走，这难道不算我们建这个单子的连带损失吗？
2: 好，那些辞职泄密的员工，你可以去起诉他们。
3: 都是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能起诉他们什么？
2: 那我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签？
3: 不怕违约吗？还是你们压根没把合同当回事儿？
2: 柳先生，我大哥手里不是只有试衣机这一处产业，但是他把最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试衣机，已经非常尽力了。保密执行不下去，我们也是受害者。你看问题能不能全面一点啊？
3: 不，我觉得你更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契约精神。合同必须得签约的双方严格去执行，否则就是违约。
2: 你讲不讲道理啊？
3: 我不讲道理，到底是谁不讲道理？ 你们既然签了合同，合同就是签下的承诺，履行自己签下的承诺，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品格吗？
2: 你是在指责我们不守承诺、没有品格吗？
3: 难道不是吗？

0: 刘军，开门！
1: 来了。
2: 怎么这个点过来啊？下班不回家吃饭啊？哎呀，工作中遇到点困难，需要找你帮个忙。
1: 换衣服？
2: 换什么衣服呀？去哪儿啊？你工作我也不懂。需要跟你借点东西。
1: 借钱啊？没有。
2: 借脸换衣服？
1: 到底干嘛去啊？
2: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单子，得求试衣机开个后门加个塞儿。
3: 所以柳先生，麻烦你帮我跟你的好邻居林董求求情，行吗？嗯。
4: 走着不修车了。全真。哇！你什么牌？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一张一张的赔你，哎，就是今儿的，最后一张你开出来，玩吧，林春，
1: 不想打，你们玩吧。哎，算了吧，
2: 林春，你可是东道主啊，这一晚上了也不说话也不打牌的，我们谁招你了？那是，
0: 别人招我，
1: 他麻烦，他说何事？
2: 我才不在乎。
0: 说什么呢？棋盘是吧？放这。喝倒杯酒啊。哎，
3: 可是你说要打牌，我们才来的。你要是嫌烦，我们就撤了。哎呀，跟你们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你们吵。
0: 算你还懂点事儿。
3: 哎，华东。
0: 嗯。
3: 两个三，我喝醉跟我跑什么呀？
0: 你也是出国留过学的。 就是你回国之后，有没有觉得哪儿不适应？
4: 我那哪儿叫留过学呀？我就是捋了4年的油。你要真说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吃的不太适应。
0: 不，到底谁惹你了？是我们吗？
4: 不是，也是一个留过学的。
0: 啊，留过学的呀？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啊，这留过学回来以后，多多少少都有点病。

0: 我觉得也是。你问题大了，柳博士。你没事跟人临川较什么真儿啊？你就不能发扬点绅士风度，让着点人姑娘吗？
1: 真理不辩不明，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区分年龄还有性别，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你们俩什么关系？辩论大赛正方反方吗？我跟你聊天怎么越来越费劲呢？你道歉去。
2: 我不去。
0: 柳军呐，这高标准严要求吗？于公，他是你合作伙伴；于私，他是你隔壁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把这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有坏处吗？
3: 但是契约精神属于原则问题。
0: 第一，窃密违约还没有发生；第二，原则问题的根源难道是出在林川身上吗？啊？
3: 换衣服去。你这个邻居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句实话，其实他对于无序竞争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赞同他吗？难道你不赞同吗？你要是完全不赞同的话，也不会别扭到现在了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
4: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我喜欢他。
5: 谁呀？不认识。我赵。钱先生，你们有事吗？
4: 今天在地库说那些话，口气确实有点冲。想来想去，觉得是我不对，应该主动过来道歉。对不起。

0: 你特意来道歉，就是承认自己的口气不对，是吗？因为在观点上，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1: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就是不想对抗现实，怕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0: 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太过于较真吧，碰到专业的问题就不想让步。
1: 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大哥说过，这样的竞争。 的确是太低级。你说的对，人还是应该坚持高贵的品格。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林小姐，有你这样观点一致的同伴，我不寂寞。

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

0: 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我干生产干这么多年，不是不懂，那手底下兄弟个个有经验，就那么一点一。
1: 你不识字啊？
2: 啊，人家一条条给你划出来，你还做不到？哎，你是来吃干饭的？但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被扣掉了，听见没有？我扣你2个月，有没有问题？告诉我。
0: 没有。
2: 我还会再来检查啊！你合格率要是不达标，我就接着扣，影响我成本。你们影响多少，吐出来多少，
1: 听见没？
2: 走，小川，走。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 像，真像，送这么贵的东西，不合适吧？哎呀，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您就拿着吧。要不是您人脉广，把这个鸡蛋塞到试衣机去，那我这工作，这肯定就保不住了呀。
2: 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
1: 电话。
3: 您好，钱红明。
1: 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老婆马上要生了。
4: 哎呦，恭喜啊，经理！
1: 帮我跟老总请个假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4: 哎呀，客气。哎，
1: 恭喜啊，经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看什么呢？
1: 拐了球吗？
0: 兜里藏着什么？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兜里藏着什么？
1: 什么？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0: 给你拿出来，拿出来，
2: 你松开！
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我一个月奖金已经没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啊！
0: 你偷了图纸，你还有理了啊？什么？拿出来，
2: 松开！你松开！松开！你松开我！
0: 哎呀！拿出来！
2: 这不是拿图纸的。
3: 真出事了！
4: 哎，
2: 让你藏，让你藏！
0: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听不懂是吧？
2: 非要打架是吧？你接着打，接着打！
4: 为什么呀？
2: 他偷我图纸！啊，没有，我没偷。
4: 来了吗？
2: 你还狡辩是吧？啊，还狡辩！啊啊！这。

0: 谢谢。玉武，您呢？你的图纸，
1: 给你。

0: 小桃子，我是爸爸。这是姑姑，姑姑可爱你了。
1: 你拍差不多行了。
0: 外婆还没拍呢。
2: 外婆在这儿呢。外婆呀，最疼你啊。
0: 外婆也爱你。这是妈妈，妈妈最辛苦了，打个招呼。
3: 哎呀，好了，蓬头垢面的别拍了。
1: 你看这声音多亮啊，中气十足的。
0: 像我，像我，我嗓门就大。
2: 那是营养好啊，生下来就七斤四两呢。当年啊，家里才六斤多。
3: 大姐，你看看宝宝眼睛长得像不像红明？
2: 红明，
1: 哪有宝宝好看呀？
2: 像不像爸爸？
1: 他的眼睛这么长，将来肯定是个大眼睛。
2: 你可能跟妈妈。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0: 还挺忙。喂，三叔，我洪明，我老婆生了。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猜猜我在干嘛？是个好消息，只给你一次猜的机会啊。
0: 喂，喂，哎，柳军，
2: 我听得见。
1: 你在哪儿呢？在十一机还是在家呢？
2: 我在海堤呢。
1: 啊？你跑海堤干嘛去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我在车间跟工人打了一架。
1: 打架了？
0: 你没受伤吧？
3: 多大人了，啊？他们就为这个打一架？你还能不能管理好了？啊，不行我就换个人了。

0: 这前三批货呀，是一单国内，两单外销。嗯，现在就差国内这笔31万的货款，等钱一到账啊，咱就能看见最终的结算数据了。
1: 贺姨，
0: 嗯，
1: 那个研发专项分列出来了吗？
0: 都列了。
1: 哦，
0: 你看，像这个材料费啊，嗯，试衣机测试中心的租赁费什么的，全都归为研发。
1: 哦，好。
2: 怎么有些项目的数据看着不太对呢？
0: 不会吧？你说哪几项？
1: 就这几项写的都不太明白。哎，到了，到了。哎，爸，
2: 刚刚跟银行确认过，31万尾款已经到账。哎，
1: 我说什么来着？这家企业效益好，晚可能会晚几天，但绝不会赖账啊。哎，
0: 行，可以。
1: 哎，爸，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在复核单据呢，你看看。
2: 哦，
1: 您坐这，您坐。
2: 不不不，
1: 就这个交通费、招待费。
2: 用途不明，还有这个运输费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临时人工费又是个什么费？我怎么都看不懂呢？老板啊，我那个销售里边有点事儿。
3: 好，你先过去啊。
2: 你去吧。
3: 爸，你坐。
2: 没事没事没事。
3: 这都是什么呀？怎么？你是不是傻？怎么了？爸爸的上海花那些钱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
1: 我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啊，是不能自己掏，但是这么操作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2: 爸爸跑业务花的钱都有发票，能有什么问题？嗯，哎呀，
1: 好，你把31万输进去，嗯，
2: 看看最终的结算金额。
1: 对不起，爸。
2: 还是亏本，嘿，这不错呀！啊，你看啊，这才做了第三批，就已经勉强持平了。你愁什么？我跟你讲，阿俊，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已经做好了大赔的准备。哎，现在看来多虑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你再出一件新品，很快就会盈利。真的。
1: 哎，
2: 哎呀，别唉声叹气了。你不是老跟爸爸说，遇事不要低头，要抬头往前看吗？
4: 怎么到自己就不灵了？是，哎，目前看起来是亏的不多，可是我的个人支出还没摊进去呢。看来以后真的节约了，大大的节约。嗯，嗯，哼。
1: 家小桃子可真乖呀，又不哭又不闹的。
4: 我听红明说了，这长途交货验货很辛苦的，你这。
5: 专门跑去给孩子买了礼物，太不好意思了。
6: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了。之前你生小桃子的时候，红明都被我给拽走。
5: 那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7: 你们俩就别在这瞎客气了，听着真别扭。柳军，
5: 哎，
7: 出来吃点西瓜。
5: 好。
7: 叔叔去吃西瓜了
5: 啊，拜拜。
7: 你去外面。
2: 所以我长得像我，眼睛长得像你，那怎么办呀？叔叔给买的礼物，嗯，啊！我自主研发新产品，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目前结算居然还亏了。你看试衣机，凭借它的好设备给我做代工，到最后居然赚的还不错，实在是太畸形了。这种精加工的高利润。 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记得你以前也计划过，不是说投入太高，你爸不同意吗？
5: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就算卖房子卖车，这一步也必须得走。
2: 代工不仅仅是让利，还大大的增加了泄密的风险。
5: 现阶段啊，不把侵权单位设的人，还是太多了。这个林月实在太聪明。
2: 只看钱不讲规则，这段时间你得抓点紧，多出几批货。
8: 进，
9: 刘总到了。
10: 哎呀，刘总，刘总见刘总，心里乐开花。
9: 倒杯茶了。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8: 我自备了自备了。
10: 你看，我做足了准备。你看看，决明子，将牙瞑目。我跟你讲啊，刘总，我今天在和平饭店龙凤厅特意订的包房，签完合同，咱们好好喝一杯。到时候把这个秦经理喊。

0: 给我多介绍上啊，
1: 老刘啊，哎，是这样啊，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0: 是，
1: 抽检合格率呢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对合同的一些细则呀，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你这，你先看看啊。
0: 好好好。

0: 我大概能猜到林月在干什么，肯定是拿着我给他的图纸，先做出毛坯，再到热处理车间做实验，想通过各种不同的金属的热膨胀率，推导出合金材料的比例。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算了吧，再跟你说10遍你也听不懂。<笑>
1: 那你就不担心呢？
0: 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吧，林月根本就没有掌握一手资料。
2: 单凭那种不通过精密计算拿着整个套件做实验的傻办法，没那么容易碰撞出准确的数据。
3: 祝你成功。
0: 你听懂了？
3: 喂，
2: 这个价格这怎么降这么多呀？昨天咱都说的好好的呀，你这价格不能说变就变呐。
3: 同系列同产品，一样的参数和规格。
2: 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核定价格？
0: 不可能，这是我儿子自主研发的，全国没有第二家生产，更不可能有比这更低的报价，这是不可能的。我只看对方的报价，究竟可不可能啊？还是柳厂长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啊！
4: 您现在方便吗？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王总工跟我说，试衣机已经做出了 RFA01的样品啊，各项机械性能和我的设定几乎没有差别。不会吧？我赶紧去一趟。 我实在想不明白，明明热处理现场只有我才能看见温度显示。 也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难道说牵头的人是个高手？
5: 林老板这次不让我参与，是副总贡献的头，这人有多大本事我清楚。他能这么快的拿出结论，如果不是撞了大运，那就肯定是有了明确的线索。
0: 撞大运不可能。
5: 我对不同的部件采用的是不同的热处理，它一次性撞对几个的概率是天文数字，绝对不可能。我再给你透露一点，他们这次的研发试验原料成本总共就20万，你回去好好算一算，从你那儿泄露出什么样的资料才会只花这么少的钱呢？
0: 怪不得呢，谈好的订单，说取消就取消。我跟你讲，阿军，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事儿肯定是跟试衣机有关。
4: 试衣机的样品今天刚做出来，你上海的订单就黄了。正常销售的跟进哪有这么快啊？他们肯定是之前就有把握把样品试制出来的。可是他们凭什么能提前有把握呢？他们怎么掌握的关键数据呢？
6: 你的意思是？凤阿姨，凤阿姨，开门！
7: 柳军，怎么了？我那个本子在哪儿？
6: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缺钱吗？缺钱。他儿子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了业也没工作。 她老公上班那个企业又倒闭了，每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一点钱，她老公身体又不好，你说对他们家来说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
0: 对不起吧，是我大意。之前那个本子不在保险箱的时候，我就应该紧。

0: 那上面记录的后期数据，足够他们相互对照，划出最终的数据范围了。太无耻了！那我们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起诉他们。
1: 起诉？你有证据吗？
0: 爸。 林月侵犯的是我的心血，我的付出，我的知识产权，这种事情你能忍，我忍不了。
1: 忍了啊！我们认栽了，千万不要去找那个林月啊！他那些老乡没有一个好东西，上上下下都有关系，都有人。你听我讲，不要惹事儿。
0: 爸，你怎么这样呢？侵权违法的是林月，你在这劝我干什么？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1: 道理能当饭吃啊？
2: 阿军啊，不争一时之气，争气不争财。你干什么去？你给我回来！
3: 我找林月，我回家。林总，上海的订单已经拿下来了，两家外商谈的也很好，等他们走完流程，下周咱就可以签合同了。
2: 嗯。 特别好，哎，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那其他纺织的也没跟上，哎，咱们这个时候跑量，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3: 好嘞，
2: 完美。

0: 林总不接电话，我要进去找他。
1: 刘博士，对不住啊，上面刚刚通知，从今天开始您不能进这个门，你还是走吧。
0: 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身上没带刀、没带棒的，我就想进去找他说话。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吗？
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不能进就不能进，你走吧。
0: 我找林川，总行吗？
2: 刘博士，不是，我们这都是干活的，您说您何必为难我们呢？
3: 要不您宽宏大量，抬抬手。
1: 你看，
4: 不好意思啊。

0: 林川，我知道你的家，咱们是邻居，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开门吧。
1: 请进吧。
2: 你不用关门，我话说完就走。

0: 曾经有一瞬间，我居然相信了你的话，以为林小姐跟我是同路人。现在看起来，我简直太幼稚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没劝过。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钱不是他应该赚的，他拒绝协商，就是在逼我打官司。
1: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2: 看到那么丰厚的利润，
0: 根据合同是一记不得生产跟我厂一样的套件，请林小姐替我传个话，这个产品贵厂敢生产一个，我立刻就去法院起诉。
1: 柳军，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这么做没有用。我不是在帮我大哥威胁你，但是我大哥他就是你就当他是一条不好招惹的地头蛇行吗？你不要莽撞，
0: 我莽撞。

1: 用法律解决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方式。你居然说我莽撞，
2: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你把我的话传达给他就好了。
3: 柳菊，我
1: 对不起啊，柳先生，您这个案子啊，我们不能代理。啊？
3: 为什么呀？
1: 是我资料不够齐吗？这我这有专利证书，还有合同复印件都带了呀。这个啊，跟资料没什么关系。试衣机呢，一直是我们长期客户，在法条上属于有利益冲突，我们真的不能接。给您透个底吧，您这个官司啊，没有人会接的。嗯。

我现在找不到证据，没有办法指控你，但是你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愿意再吃你做的饭了。 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0: 厂长，厂长，刚地税稽查科打电话过来，说有人举报咱们偷税漏税，让您拿着3年内所有的凭证账簿马上过去接受调查。
1: 稽查科？啊！哎，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通知查账？为什么？
0: 我也试探着问了，可他什么都不说呀。
1: 哎，不应该啊。
2: 会不会跟我起诉林月有关系？
1: 你起诉谁了？我前天提了诉状起诉林月侵权，法院说7天内立案，让我回来等消息。我不是不让你起诉他吗？你哪来的公章？我自己打开保险柜拿的呀。
2: 哎呦呦，厂长，别动手啊！
1: 你闯大祸了是不是？知道？
2: 查账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我不信。
0: 没事，让他们都出去。
3: 别动手啊！好好说。
0: 走走走。

阿军，查账是爸爸的七寸，一打一个准。前进这么些年，不禁查呀。你就算官司打赢了怎么样？赔了钱了。

0: 撤诉吧，必须撤诉。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撤诉不等于败诉。我们有理怕什么呢？但是我们没有林渊那个实力，何必呢？
1: 实力不如人，就要弱肉强食吗？
0: 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0: 年轻人要总这么拎不清的话，以后是会吃大亏的。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1: 哎，好好好。
0: 那你回去呢，也得多费心啊，好好管管你的孩子。
1: 好，
0: 我送你。
1: 我们没有林月那个实力。爸爸知道你委屈，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从小你就教育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定要勇敢地做自己。所以我才成为了今天的刘军。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做自己了。

0: 有什么事吗？
1: 同志，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手机。绿灯了，知不知道？
1: 哦，
0: 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姆。
1: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2: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高，宽带整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浆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湿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辣。
4: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

0: 黑色鲁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1: 孟仙，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1: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这个鹅肝进嘴，我猝不及防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就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鄙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2: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1: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2: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2: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2: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2: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是不是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兄弟，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0: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殊远，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国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国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基本。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

0: 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3: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3: 多的话两三千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3: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3: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3: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3: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子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3: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
5: 哎，有事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3: 放对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对位置。哦，
6: 那么快？
3: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3: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7: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3: 4分钟它是很脆的。
7: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3: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吃这个鸡皮。
7: 炒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3: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3: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3: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8: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3: 叫叔叔，
9: 帅哥，
3: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9: 脱鞋。

0: 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1: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2: 帅哥几位呢？
3: 25桌。
2: 直走左转就是啊。
4: 是我过号了。
0: 你是几号
3: ？A5。
0: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1: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羊肉串。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冻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

0: 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啥都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1: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2: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石光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四十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2: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石光银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石光银生长在黄河边的毛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断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把水上给我们装这个照顾娃后上河下放腰子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水上连跑带挂把我挂出三十多里路，我父亲三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2: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石光银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十一场大风刮得只剩下一成，人也只留下了十二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伙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挺好的，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2: 二战，只活了两成。
5: 就是啊，受的驴马的苦，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一个春季啊，一共多有四十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褪的刺刺的。
2: 皮褪了，但石光银没有褪，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金条、麦草一起上。
4: 第三年我们就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2: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四十年，石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4: 这个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你说呢？哎呀，好漂亮树！四十，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2: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

0: 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游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个是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
2: 哎，疼死了，
1: 哎，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他就是肥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几个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

0: 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最卑微的时候，就吃五粮液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五粮液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五粮液臭。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一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净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
2: 从中下到

0: 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计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0: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

0: 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供需手册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激活园区产业链内循环；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
1: 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

0: 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 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一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同在一个园区，企业却互不了解供需信息。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梳理编撰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把分散的企业产品原料需求汇集成清晰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推动园区企业资源互通、就近配对，让产业链内循环跑出绿色发展新速度。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杭州湾综管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企业摸排，梳理园区内各企业的供需关系。经开区集聚企业超2000家，许多企业同为绿色化工、新材料企业，但各自的产品种类繁多，未必清楚彼此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原料。为此，园区专门编撰了《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助力打通企业间的信息壁垒。
1: 作为国家级的绿色化工园区，我们既是化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化工原料的重要需求基地。这本手册如同一张精准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打通了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及时动态更新手册，并由联系干部给企业送上门。
0: 目前，杭州湾综管办梳理出产品供应关系536种，微费供应关系176种，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这张产业地图找到了循环利用的合作契机。东海新材就根据这份手册与园区内的企业牵手成功，其产出的高分子新材料销售给仅1公里外的企业，一本手册链起了产品合作和绿色循环的广阔空间。这本手册不是编完就结束了。
1: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持续迭代的工具。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更新手册内容，同时加快数字化应用开发，让企业通过手机端就能实时查询供需信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园区内产业链的内循环更高效、更紧密，让更多企业从相邻不相识变成携手共发展。
0: 据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为抢抓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契机，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拓销增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和李13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热闹非凡，乐队轮番登台，先后带来年代金曲、古风传情等不同风格曲目，在猕猴桃主题活动期间穿插演绎。 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热闹的现场氛围，将文旅夜市的氛围感拉满。现场推出猕猴桃偷吃大赛、趣味互动问答等趣味游戏，参与市民可赢取猕猴桃礼盒、精美小礼品。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13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 走进更多市民视野。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近日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发布，我区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

入选，这一荣誉既是对营地深耕科普教育的肯定，更标志着营地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据悉，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以做中学为核心，将青瓷非遗、航空科创、自然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为探究实践课堂，承接中小学校。

0: 我觉得这是木牌最靠谱。
1: 第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第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主观目的的行为。以你们两个刚才的描述来看，萌萌的父母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
2: 那非法拘禁呢？
0: 我觉得肉贝卡说的有道理，现在打通萌萌父母俩其中一个出口，他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松口，萌萌就能出来。你看这样啊，你去找你爸，你让你爸去找许杰，因为当初许杰就是来找你爸帮忙的，你爸的话许杰肯定会听。我去找萌萌他妈，我觉得萌萌他妈跟他爸应该不一样，他心应该会软一点。我就跟他说，萌萌万一出事了，到时候他……
2: 我不找我爸，我跟我爸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我只要一张嘴就是错的。
0: 那你找你妈。
3: 你觉得我为了萌萌的事找我妈，
2: 我妈会帮我吗？
0: 找你阿公，让你阿公去给你爸施加压力，这样就行。
2: 我觉得你去找我爸最合适。
0: 我觉得不合适，这你的女人，你让我去找你爸，合着你谈恋爱全得靠我的努力，这不行。我告诉你啊，你是男人，你得承担责任。
2: 我要帮萌萌不是因为我喜欢她，不是私情。
0: 那是因为什么呀？行行，我不懂，我找你爸去。

0: 不是，干嘛呀？嘿，干嘛呀？
1: 雪月，病一宿就，要需临事不惑，你这么风风火火的，下盘不稳，就什么命？
2: 萌萌出事儿了。
1: 天真让你来的吧？是啊。你老让人家当枪使。
0: 他想把萌萌弄回来，他怎么来找我？
2: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跟天真去萌萌家了，萌萌在家里被囚禁了，叫声凄厉。我跟你说，我就他爸妈逼的，肯定他爸妈逼的，出事儿真的完了。
1: 你说这话有多少夸张成分？你告诉我。
2: 拒绝为实。
1: 我不信。
2: 不是，我骗你，我当不上传承人。
1: 你还不如发誓，我一辈子吃不着肉。
2: 剃头不能开玩笑。
1: 当传承人不能吃肉，
2: 我宁愿这辈子我都吃素。
1: 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能放在一块儿比，非得说这。你不是说我不想当？哎，怎么突然想当了？
2: 这件事儿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儿戏。
3: 是。哎呀，曾涛涛，带路。杜老师，萌萌是您的女儿，你真的忍心看着她枯萎吗？你能不能把她交给我？我会善待她，会治好她的。
4: 你治不好她。
3: 我可以，她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一直都非常好。
4: 那是假象，我是他妈妈，我了解，他会伪装。您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幅画了吗？这是萌萌2岁的时候画的，那时他第一次玩蜡笔，开心的口水流到了下巴上。我永远记得他那个没有牙、没有眼的笑脸。 这个展厅所有的画都是萌萌画的。

0: 这幅是什么时候画的？这是在认识你们之前不久画的。他的画画老师推荐他去参加 ARC FAC 的比赛，他就是交了这幅作品。老师看了画以后，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彻骨的寒，所以他赶紧打电话联系了我们。他盖住了什么？以前我也很想知道，可是现在。
1: 我不确定我知道了真相以后，能不能承受？任教授，您难道不相信我是为了蒙某好才把他关起来的吗？他人即地狱啊！他人是谁？ 我们是社会人，我们不可能隔离开人群，自己孤独地活着。萌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情差踏错，别人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她给毁了。我不同意。我们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边，用他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那何为自我呀？我又是谁？任教授。
2: 您的这个问题，萨特一辈子都没有研究清楚。
1: 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萌萌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这么对待他呀？是因为他之前犯的错误吗？
2: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他的过去我们早已经接受了。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现在和他没有未来。

0: 你喜欢他吗？如果你喜欢他，可以照顾他一辈子，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他，但是是作为兄妹的喜欢。如果您只是担心未来没有人照顾他，我可以把诺言放在这里。作为医生，我会照顾他一辈子。
1: 这不行，这种承诺不可靠。可谁又能承诺爱情可以维持一生？我第一次在超市遇到萌萌，因为我的误判差点害了她。从那时起，我就认定，她是第一个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病人。我会尽全力治愈她。
2: 你不了解她，
1: 她是个不自爱的女孩。
0: 你不要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都有可能误入歧途，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遇到渣男，他也不想。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您以为把他关起来安上栅栏他就有未来了吗？你可答应过我让他上学的。
1: 任教授，他上不了学。
0: 为什么呀？
2: 从他出生，我跟他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份到18岁的寿险。昨天保险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应萌萌的要求
1: 一笔把这笔钱提走了。我觉得不对劲儿，进一步的一查，他有一张从小到大存红包的银行卡，里面的钱也全部被他提走了，所以我才那天着急忙慌的把他从您家里带走。
0: 你们没问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吗？
2: 问了，他不说，但肯定和以前那个男的有关系。
0: 你为什么这么想？
1: 我们抓到了他妈妈打开监控摄像头，他用我们给他送饭的铁勺把摄像头砸个稀巴烂，他妈妈就没收了他的手机。我们找人解开了密码，发现了他跟那个男的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
0: 那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你们调出来了吗？
1: 他已经满18岁了，营业柜台已经不给我们做父母的调记录了。
0: 您有没有想过一个摄像头24小时对着您，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父母和孩子一定要有边界感，它不是你的私属品。
1: 任教授，我们装摄像头也是有原因的。

0: 在他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这个非常不好的癖好，真是让人难以启齿。
1: 这很正常啊，每个人都有欲望，你要承认他在长大，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有什么可难以启齿的？
0: 这怎么可以？
1: 如果您是儿子不是女儿，你可以接受他有这样的需求吗？杜老师，其实萌萌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的羞耻感让他觉得自己错了，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0: 可是萌萌就是在家里待不住，一天到晚就喜欢跟男孩子混在一起，一个没看好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
1: 你们父母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像你们，你们哪来那么高贵的自我认知啊？

0: 考大学，我凭的是分数；考职称，凭的是论文。他妈妈是鉴赏师，这一路走来也考了无数的证儿，但是做父母这件事，他不需要考证儿啊。我们也没有经过这样专门的培训。说实在的，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方式爱他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能不爱我们自己的女儿吗？ 您现在可能觉得我们对她狠了点儿，但我是真爱她，真的搞不懂。您说怎么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来这么出格的女儿呢？我有时候看着她，我觉得好陌生，我觉得她都不像是我的女儿。其实。
1: 您说的这种感受，我也有。我是医生，我的爱人是中医世家。但是我觉得，我的儿子应该集天地之精华，出生落地就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医生，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有条件、有资格做。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感受到。
0: 他能做大医的潜质，可他至少有一技傍身呢。萌萌什么都没有。如果这次啊，他不能掰正的话，这个孩子的未来是没有的。我们逐渐在老去，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如果哪天我有一个意外的话，他有可能流浪街头，有可能跟坏人为伍。我相信我在九泉之下，我都不能安息。
1: 这次必须要掰正过来。如果掰不过来呢，你就把它关起来，用毛线把它捂死。您呢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很有成效，但这些跟您的女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家庭表现的不是。 谁有智慧，谁贡献多，你给予多少爱，这是真的。就在你女儿最需要爱的时候，你有没有放下一切，放弃你的论文，放弃你的工作，全身心的去陪她？
0: 林教授。
2: 我想问您个问题：您有多少时间是全心全意给天真的？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搞明白，我和其他的父亲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3: 医者不自医。我是一个自私的妈妈，我真的非常希望。
4: 有一个像你这样性格好、家世好又非常阳光的男孩子爱上他，把他从深渊里拯救出来。杜老师，您不能指望另一个人去拯救他，你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我现在知道了，萌萌的心结其实就是你们对他的否定，因为他永远不能满足你们对他的希望。他是对自己失望了，才会用这种堕落的方式来嫌弃自己。
3: 任医生，这些年我跟萌萌的爸爸赚了很多钱，只要你对他好，这一切都是你的。我是萌萌的妈妈，我了解他，他信任你。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你如果跟萌萌在一起，
4: 杜老师，钱是买不来情感的。我有喜欢的人了，
3: 我就知道。
5: 像你这么好的男孩，不缺爱人。缺。我喜欢他，他不一定喜欢我。
6: 喂。喂。什么？
3: 什么？你说什么？

0: 这个孩子虽然是你们生的，但是一直窝在这儿。我看到在方家这太可怜了，我想让小杨狗狗每天按住月亮的。他是我的女儿，我了解他，你将会恨死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不能带他出去。我就是把他放在头上的天台透透气啊！前两天还没事的呀，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叫俺翻到煤表外面去了。

0: 萌萌，你还记得我吗？咱们在超市见过的，我叫任天真。Hello，
1: 城市黄昏。

0: 这场青春。来吧来吧，过来。
1: 周公，我这有病人，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我得陪着他。你们好好吃吧。
2: 啊，没事，没事，是我。

0: 小姐，哎，对，小姐，我问一下，明天确定没排我班对吧？
1: 放心，没给你排。
0: 小赵，
1: 你明天就要去见客户了，祝你开门红啊！
2: 加油！
0: 谢谢小姐，借您吉言啊！
1: 加油加油！
0: 拜拜拜拜拜拜啊！

0: 哎，回来了。
1: 发生这么早啊？现在医馆不忙吗？
0: 萌萌的事儿把大家弄得都挺伤心的。霞姐今天都没加号，回来早点。
1: 萌萌。

0: 那事儿是挺可惜的。
1: 是啊，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一想到我妈、我爸还有我弟，我连死都不敢。
0: 我来吧。
1: 别烫了手啊。
0: 没事儿。
1: 现在最伤心。

0: 喂，阿婆。
1: 天真啊，你在哪儿呢？
0: 我出去散散心。
1: 哦，你去散心啦？哼，那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过几天吧，您放心。我就是想放空一下自己。
1: 你去放空？天真啊，你这么年轻，你还没到放空的年龄呢，赶紧回来吧啊！
2: 你等一下啊。
3: 喂，儿子，咋了？他给我挂了。
4: 他需要一点时间，你放过他吧。
5: 您说，作为医生，治疗失败的例子很多。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干活了。
3: 你以为全世界只有医生这一种感情啊？
5: 什么感情也不能耽误工作呀。大丈夫一辈子作为医生，遇见任何事情你都得回来上班呢。那心里得知道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呢。怎么还？叫人把他找过来。
3: 叫谁呀？上哪儿找他去啊？
4: 现在这个电话呀，真是的，他不能定位。如果电话一响，就知道在哪儿，这就好了。
3: 这，

0: 你是我疯了啊！你真疯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玩大了，你知不知道？你要死就死，你想不想你阿公阿婆？你爸妈怎么管啊？你这样来这是轮回一趟，我在这儿，我放不下来不及呢！别在这儿，你放了你啊！别在这儿，你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真想知道。 能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绝望？我想明白了，根本不适合做医生啊！我爸说的对，我天生就是个失败者，我利益要救的病人死，千算万算的不能急。 如果不是你，我也死了。我做什么事情，结果都注定失败。我爸原来上课的时候讲过，他说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但其实个人能力是极小的。
0: 成功是运气。你爸说的是，人要戒慎恐惧。我爸说的是天地真理。有些人天生运气好，比如你，你站在谁身边，谁就被救活。所以你适合做医生。可能我没什么运气吧。
2: 你比我更像他们的孩子。你错了，什么运气啊？不是运气，是不放弃。我刚才在那山头的时候，我看见你在往下掉，我没看到你脚上有绳子。 按照样来说，即便是我跑下来了，你肯定还是死。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我报警。但我没有，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一直跑。刚才要是有秒表的话，我觉得我都跑出世界纪录了。你爸不也说过吗？其实不是的，是我没有放弃你。 我没有放弃你，你别否定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定义你。那次我们去算命的时候，人大师不是说了吗？说你是大器晚成型，那说明你成就还在路上，所以你别着急。
0: 没你那么有信心。
2: 我对你有信心。

0: 你怎么了？
1: 肚子疼。
0: 哪儿疼？
1: 你这
2: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头疼，头疼，你手机呢？你头疼，你醒醒，醒醒，头疼，你不能睡，头疼，头疼，你醒醒！有人吗？头疼。醒醒，头疼！
3: 哎呀，烧这么厉害，你看，快给扶上。
4: 蛋黄、桃仁、猪肉，哎呀，小伙子，你这药下的太猛了，
5: 哪有下这么多蛋黄的？这要出事儿的，你懂医吗？
3: 不行，得赶紧送医院去啊！哎呦，你说这么晚的天了，村里谁还愿意出车呀？
4: 是啊，
3: 是这。赶紧通知阿贵，让他跑一趟。
0: 哎，那个开车过去多久？借车我自己开就行。
3: 哎，不行，你开不了。
0: 我
3: 好几十里路呢，天黑又是山路。
5: 哎呀，太危险了。
0: 急腹症我没有把握，万一化脓穿孔就麻烦了。送你去医院吧。
1: 三个小时，硬路或者是穿孔都是冒险。晨晨，你开药，我吃。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

0: 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

0: 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次急腹症我没有把握，万一化脓穿孔就麻烦了。我送你去医院吧。3个小时，夜路或者是穿孔都是冒险。 晨晨，你开药，我吃。我问有针吗？我先扎上。真有，你会扎吗？会扎。啊？抓药吧。 他是中医，很厉害的中医，啊，你们可以相信他。他这么年轻，不像啊。他家是十四代祖传，他爸爸是任行政，他自己厨艺大学博士在读。啊？这，你是任行政的公子？
1: 啊，是。
0: 哎呦，
1: 那就行。
0: 你爸爸那本书啊。 太有名了，叫那个领会中医，
1: 对
0: 吧？我们家里有一本呢，哎，回头麻烦你给我签个名啊。
1: 行行行。
0: 哎呀，老何，快快快！

0: 我肩上，他很厉害的。小妹啊，去敲你牛伯伯家的门啊，你告诉他他病有救了，咱们家来神医了。
1: 好，我这个去。
2: 头刀，这方子我从来没给别人用过，药力太猛了，咱还是去医院吧。
3: 不去医院，我相信你。

0: 你扎完针之后是不是好点了？我感觉你能挺到医院，我去开车，这药你别喝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这药后劲儿挺大的。

0: 我跟你说，你以后要是成了一代大医，你可不能把我给忘了。我是第一个给你吃药的人，那是拿命吃的，知道吗？很重要。
1: 头头，你怎么了？头头，头头，你别吓我！头头，你醒醒！头头，头头，头头，头头，你别吓我！头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0: 啊，我也胡闹，我就觉得这个气氛它很紧张，我就是想活跃一下，我不喜欢这样。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我很慌，
1: 慌什么呀？
0: 还没接受传承人就挂了，不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好不好？不是，你听我说，万一我要是挂了，我是说万一，你得替我接受传承人之位，然后帮我埋在我太奶奶的旁边，然后墓上刻"废一代"
1: 大医，是药，而牺牲，知道吗？我不会。
0: 嗯。
1: 我会把你葬在我家墓里，碑上刻着。
0: 你家墓里呀、
1: 我葬在你家墓里，它合适吗？你的命是我的了，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哎呦！
1: 怎么了？怎么了，头头？肚子？哎，别关，别关，别关！
0: 怎么了？
1: 我怕你掉坑里。
0: 我是医生，我得对你负责。万一你晕了，我好捞你。不嫌臭啊？
1: 拉箱子就真得挂了。
0: 那我留个缝吧。
1: 啊。哎，行行行。

0: 生是我的人，什么意思？你长这么大没人跟你表白过呀？表白？我确实是没见过人家在上大号的时候表白的这种情况。
1: 那你现在想？

0: 要不要你抱抱来，让人工资给看看？
1: 不，现在不是时候，明儿再来啊。
0: 别，他明儿不是走了吗？
1: 走不了，俩人现在正在茅房里头表白呢。
0: 在茅房谈恋爱？
1: 是啊。
0: 不，那
1: 怎么了？少见多怪。
0: 现在的年轻人是搞不懂啊。嘿嘿嘿。

0: 不是喜欢萌萌吗？你之前不是还为了他要死要活的？你怎么这跟我的？
1: 她只是病人，是妹妹。
0: 那也不该是我呀。你喜欢我什么？你图我什么呢？我吃的多，又爱打架，又没爹没妈的，然后
1: 我都图，我图你能给我做饭，还能保护我，还没有多出来的养老对象。
0: 你这脑子今天进了水，可能是。
1: 不是脑子进水，是水落石出。这句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我原本以为，可能这辈子永远都说不出口了。
0: 那你为什么要说？
1: 因为在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你愿意生死相托，那我只好以身相许了。歌德说过，我爱你与你无关，你要是不喜欢我呢也可以，但是别告诉我。
0: 主要是伦理上合适吗？咱俩辈分儿，我是你奶奶，你是我孙儿，然后咱现在如果又是你女朋友，
1: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有很现实的问题，你妈连萌萌都不接受，她能接受我吗？
1: 是我谈恋爱，又不是他，你甭管他。
0: 那这个事儿能不能不告诉你妈？别让你妈知道，行吗？
1: 咳嗽、贫穷还有爱，是无法隐藏的。
0: 那我们就还是同学道友。
1: 你这是拒绝我了？
0: 我是想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边，等我做了传承人吧，你也可以大大方方的介绍我给你的家人。

0: 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
1: 好，我答应你。

这么忙了，他都连个电话都没有，两个人电话都打不通，那就说明是在一起的。我都天不怕地不怕，天真跟他在一起，应该没问题。现在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怎么了，彤彤？还是疼吗？你跟刚才疼痛感比怎么样？
1: 比刚才更疼一些。
0: 我们还是去挂急诊吧，这样太危险了。
1: 不用挂急诊，我心里有底。
0: 那这样，我去给我爸打电话，你先躺下，等我一会儿。

0: 谁呀？
1: 不认识。
0: 你接呀！
1: 喂，
2: 喂，爸，你快救我头头！
1: 你慢慢说，头头怎么了？
2: 他突发腹痛，舌质红，舌苔黄，脉象呈弦硕脉，我判断可能是阑尾炎，而且担心他化脓穿孔了。
1: 扎针了吗？
2: 扎了，还喝了药。
1: 你给开的什么药？
2: 大黄三十。
1: 大黄三十。
2: 牡丹皮10克。
1: 牡丹皮10。
2: 桃仁10克。
1: 桃仁10。
2: 冬瓜仁20克。
1: 冬瓜仁20。
3: 天真啊，你的大黄牡丹汤还是不错的。
1: 但是你大黄用这么多，什么理由？
2: 它是急症，我认为急症就要下猛药，所以我就……
3: 这不是
1: 医理。中医看病最重要的是辨证，你证都不辨，随便加减呢。
3: 马上把他送急诊室，越快越好。
2: 好，我马上。不是，头头，你干嘛？
1: 哎，天真。
4: 我这都说了，我心里有底。
2: 你连我爸的话都不听了，赶快去！我心里没底。
4: 我说了，我真的不去。
2: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怎么办呀？快走！
4: 我真的不去，你相信你自己，任天真。你要再这样，你就出去，出去待着。
0: 天真怎么样了？他们在哪儿呢？头头出什么问题了？啊！
1: 你儿子没事。
0: 我，那头头呢？

0: 是天真回来了吗？是娘，我找我师傅。嗯，哎呦，哎，哎，找你呢。
1: 洗符咒？
2: 是。
0: 化脓了吗？
1: 不知道。
0: 那凭什么下这么猛的药？谁开的方子？
1: 天真。

0: 病人是谁啊？申头头。
1: 头头啊，
0: 那这个房子可以，交往必须过证。这个房子得头头，刚好，放心去世。
1: 谢谢师傅。

0: 天真，
1: 走吧走吧，咱现在就去医院。
0: 你把那个药拿来。
1: 还喝呀？
0: 拿来就行了。
1: 不行。
0: 我觉得在咱俩谈恋爱之前，有的规矩还是得立好，不立规矩，咱俩就不能好。什么规矩？大事听我的，小事听你的。
1: 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
0: 大小事的标准我来衡量。啊，像现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就是大事，对不对？你要听我的，好吗？拿药去。
1: 嗯。
0: 不是，你要是万一喝死了怎么办呀？我要是喝死了，那就恭喜你，这是你任期最短的女朋友。去吧，去吧，去。
1: 请进。
2: 打扰一下二位，你说，好，还是你说吧。哎，没事，您直说。是这样，镇上有个牛伯伯，长了一身的牛皮癣呀，看了几十年都看不好，关键是晚上痒的，根本睡不着觉，是不是？你说啊，是，
3: 我们两口子劝了半天，说是不让他来，来了就不走了。
2: 是啊，
3: 所以麻烦你这个大医生给他看看去。
2: 哎，麻烦你给看看去。
1: 二老是这样。
3: 牛皮癣是顽疾，治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和头头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2: 选不好治，失眠可以去看看。
1: 行，那我现在跟您过去。
2: 好，
1: 阿姨，辛苦您把那个药赶快拿给头头。
2: 哎，行。哎呀。

0: 你说他给人看个病，把我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这比我自己给人家看病，不知道紧张多少倍。
1: 养儿子没意思。
0: 就是。哎呀，这个没心没肺的，怎么还睡得着啊？哎，你怎么还睡得着啊？
1: 这孩子呀，就不错了，还知道下大黄牡丹汤，不就是量大点吗？
0: 头疼的小事，自古能扛得住吗？
1: 他肯定扛得住。
0: 你怎么自信啊？
1: 他要是扛不住，他就不能做这个传承人。头疼命多硬啊，从小到大。经历了多少沟沟坎坎啊！比天真的可多多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不差天真这一关。哎，你想想，当年妖帝为了考验舜帝，把他放到森林里边去，跟野兽搏斗。跟这比起来，头疼的那点考验算什么？
0: 这就是你认为头痛没事的理儿啊？你这叫什么理儿啊？还是个学中医的呢？那人家尧帝当年为了考验舜帝，还把俩闺女嫁给他了呢。你光有苦没有甜呐。
1: 那我可没有俩闺女，我只有一个大孙子。你、我，再加上凌乱和新政。我们一辈子行医恪守医德，就凭这个，子孙哪有不好的？放心，睡吧。
0: 我睡不着。

0: 哎，阿姨早。早啊！啊，小姑娘怎么样了？昨天晚上看见她上了很多次厕所，现在怎么样了？
1: 阿姨，后半夜就没事了，应该没大碍。嗨，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啊，有什么事儿老天爷都会躲着他的。别不好意思呀，我是过来人。
2: 看见你背她进来那眼神啊，我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0: 阿姨这么明显吗？不是，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不用不用不用，我这用不着你，待会儿啊有你忙的。
2: 待会儿我要忙什么呀？
0: 啊，这小姑娘的药呢，还得喝几天呢，你们肯定是暂时走不了了。你看看能不能把这镇上的这些病人都帮忙看一看呀？
2: 哦，阿姨，我是担心我的医术不太……
0: 没问题，没问题，挺好的。刚才我买菜路过那个刘伯伯家，哎呀，他那个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啊，大的呀，我估计。

0: 我们家亲戚都能听得到，有
1: 笑就行。阿姨，我一个人，我经验又不足。
2: 可以，你可以。
0: 阿姨，他行。
2: 对呀，
0: 我跟您说，阿姨，这可是个神医呢，你们找着他，捡大便宜了。
2: 对呀，太好了呀。我们终于请到了一线大城市，给我们帮忙坐诊的医生了。那我们这个药店，那也是有身份的了，开光了。
1: 您太客气了，
2: 大夫。嗯。你那个坐诊费是多少啊？
0: 义诊，不要钱的。
2: 义诊
0: 是。
2: 义诊，哎呀，太好了！我找老何去跟他说一声啊。
0: 您慢点。
1: 慢点。老大，义诊，
0: 义诊，
1: 一起。
3: 阿正，大家听我说啊，神医呀，这回请来不容易呀，还没吃早饭呢，吃完早饭呢，就给咱们大家看病，好不好？咱们这样，按号，每人一会儿拿着号叫到谁，谁看病，好不好？嗯，来，阿正，来，
4: 叔叔。
3: 儿子，你过来，我给你个号，你呀，把你奶奶找来，一会儿按这个号给奶奶好好看个老同事啊。
4: 看病啊，要多少钱了？哎呀，
3: 先叫人，不要钱，不要钱，这是啊，义诊啊。
4: 我奶奶连看病都不舍得花钱呢。
3: 这个我掏，来，你说啊，你看，这是大夫从城里带来的，你尝尝，黑芝麻丸，又好吃又健康，
4: 好香啊。还是爆浆了呢，王叔叔，你说话算话，我去叫我奶奶来。
3: 快叫奶奶去！
4: 哎，
3: 快去！张姑姑，来。
5: 哎，你好。
3: 你看，把这个给大伙发一下啊。来，领这个，拿着。
5: 对。
3: 啊。来，排好队。啊。这个呀，对身体特别好。大夫一会儿给咱看病的时候啊，也可能咱们啊。随时要药的话，咱可以买一点回家保健康。
0: 简直就是个综合医院啊，这么多人呢。
2: 嗯，小姑娘，神医，快来吃饭了。
0: 今儿你可得多吃点了。
3: 没事要药的话，咱自己来一点，这样保健康，是不是？
6: 是。吃饭。

0: 你说天真跟淘淘这俩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们两个人干好事去了。
0: 什么好事啊？
1: 刚才淘淘给我来电话，他的身体还不是太好，还需要休养几天，正好，天真就去做义诊。他们说呀，村子里边队呀排得跟长龙似的，各种病都有。现在你儿子上卫生间，那都得按秒算。
0: 可别小看山里人，他们那儿啊，病种多，病程长，不好治着呢。
1: 放心吧，他要是有事情的话，会来电话询问。
2: 哎，要不，咱俩也去吧，索性来一个大

一针，相信孩子，他现在闯码头的时候，要相信他啊！你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吗？啊，你不是从来都不相信他的吗？ 应该让天真啊，把每。

0: 没有啊。
1: 啊，这可是你爸爸说的啊。对孩子的不信任，就是对孩子的诅咒。相信儿子，将来一定会超越咱们的。
2: 哟呵，二位聊着呢。哎呀，
0: 山大，哎，那个你的讲座在203，我带你过去吧。
2: 哎，不去，我知道，我就过来打一个招呼，顺便给师兄送个帖子。
0: 什么帖子？
2: 哎，校友会的帖子。不是每年都得聚会吗？
0: 嘿，奇怪了啊，这从来不夸儿子的夸。有事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们继续聊，继续聊，我上课去。

0: 同学会，30年，小北留着也去。
1: 哦，
0: 我去听善道的课了。

0: 宋老师，人是让我请您听吴教授的课。嗯，我正在订午餐，您昨天不是说要给人事订养胃的汤？什么汤养胃？这有那个木瓜鸡汤，还有……哎，蒙古。
1: 宋老师。
0: 怎么了？不知道啊。是不是任教授惹他生气了？那这养胃汤定不定啊？定啊，当然定了。那刚才没理我。
1: 没事儿，过不了多会儿他就忘了。我都没见过比他更疼老公的人。嗯。哎，还有什么的？哎，
0: 这芝麻糊谁点的？你也帮我点一份。
1: 就是给你点的。你上次不是说爱喝吗？我看见你，给你点了。
0: 谢谢班长。嗯，哎，明天下午没课吧？
1: 嗯。
0: 嗯，那你去我们家吧。上次你带乐乐拼的那模型不是还没拼完吗？他最近老问我，那个不说话叔叔什么时候来？那就这么定了啊，晚上在我们家吃饭。
1: 哎，多说点话。

0: 回来了，
1: 郑福生，有好事啊？
0: 的确，有值得庆祝的事儿。
1: 是吗？巧了，我也有好事想和你分享。
0: 真的呀？嗯。双喜临门啊，赶紧起手吃饭。
2: 哎。

0: 干嘛呢？又跟新政吵架了？
1: 新政是谁？不认识。
0: 你别拿我的花撒气呀！
1: 你，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0: 告诉你啊，生闷气，堵乳腺。

0: 你掏心掏肺的，他们永远都不领情。停停停停停，晃的我！你说的是老的还是小的呀？老的小的都一样啊。你说是小的吧，就跟没这家一样。人家头都出去，还知道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看看他，多少天了，来过一个电话吗？那老的就别说，说都别说。<笑>
1: 小女子心态，跟妈说说就算了啊。要是跟你爸说，他肯定说你心有妄念。其实啊，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包括这房子、这花草，到最后啊，都不会属于你一个人。
0: 既然是这样，干嘛让人家非按你的意愿生活呢？
2: 妈妈，你是怎么跟我爸过了一辈子的呀？
0: 我跟新政过了半辈子，我都觉得我到现在还摸不透他的心思。一辈子好长啊。
1: 摸他的心干嘛呀？他在你身边，就最好了。我告诉你，婚姻啊，其实就是划双人桨，你就得找一个跟你划同样方向的人，不是拖你后腿的人。我看宪政挺好，跟你有共同语言，又有事业一起，是吧？你们俩是一辈子的夫妻。哼哼。
0: 我怎么就是觉得我是自己在船上，他站在岸边，根本就没上船。<笑>那当时是谁呀，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呀？我呀，<笑>那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对中医的
1: 那份信仰，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坚定的相信，他需要我这样的一个贤内助。那不就得了？别说大道理，你难道一点都不喜欢他呀？哟，当年那么多人喜欢你，就说那吴善道，哎呦，一会儿带你去闻花香，一会儿带你去看早樱，忙里忙外的忙了一年都没用。
0: 你就是看不上人家，是吧？对啊，新政踏实，哪像吴善道啊，那么多花花肠子。
1: 哎呦，我看呀，是新政啊没正眼看你一眼，一到我们家，直奔他师傅的书房，也不知道是谁，一会儿递个苹果进去，一会儿递杯茶进去，
0: 还不是呢？我那是孝敬我老爹的。
1: 那他成了我们家女婿，你就不孝敬你老爹了。
0: 哎呀，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0: 音的。凉凉的。
1: 嗯，凉凉的。涛涛，你喜欢这儿吗？
0: 我喜欢呀，风景又好，空气也好，而且我们白天可以看病，晚上就可以到这儿来坐坐，还可以散步。哎，你不觉得老板娘做的饭特好吃吗？
1: 那咱们以后找一个跟这里一样的地方，然后开一个小医馆，最好靠山有海，我还可以教你攀岩，教你潜水，咱可以种菜，你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种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会有人管你几点睡几点起，你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多自由啊，怎么样？
0: 嗯，我觉得你说的挺心动的，但我还是觉得野鸳鸯虽然自由，但是城市更小。
1: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挺喜欢这儿的吗？
0: 我是喜欢这儿，偶尔来一次住一住，我觉得很舒服。如果一直住在这儿的话，我会有障碍。
1: 你有什么障碍？
0: 这里有没有师傅师母？有没有医馆同学？我心里就有障碍，你知道吗？如果只是想要快乐，我们两个人就够了。但如果想要走得远，就需要结伴而行。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不对？
1: 哇，你现在很了不起啊，你境界不是一般的高啊。以前那么求上进啊？
0: 是因为我是从最底下往上爬，所以我想当好这个传承人的话，我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要努力1000倍才可以做好这个传承人的位置。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我和中医两个里面只能选一个，你选谁？
1: 中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我全部的版图。

0: 但你是我版图的首都。
1: 牛伯伯，
2: 牛伯伯，
1: 您
2: 是又睡不着觉了吗？需不需要我给您再扎一针啊？
3: 哎呀，不是，你不是说你手机掉到江里了吗？我今天在下面那个湾呢，捞了一天，你看总算把它找着了。
4: 你看这塑料袋，
3: 还好好的，
4: 我感觉到还可以用。来，我扔给你们。
0: 哎，别又掉下去了，我们来拿。

0: 我是喜欢你的，但是我觉得，只有喜欢怎么够呢？以我们两个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生活下来。
1: 我过得挺好啊。
0: 是，他们那代人呢，可以凭感情走一辈子，两个人共同建设生活。但现在不行，现在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我们总应该现实一点吧？你结了婚以后，房子怎么办？有了孩子，学区房怎么办？我们两个的条件根本凑不齐这个城市的首付，更何况你还有个弟弟，他有好多年以后才成年。
1: 那不能说是买不起房就不结婚，住不上学区房那就不生娃了。
0: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但是就我而言的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比一个人还要累的话，那我宁可空缺，因为我已经面对这个城市的艰难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输了。
1: 那我们俩可以一块努力嘛？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做医药代表，我做一单，我就有一单提成可以赚。
0: 我做的越多，我赚越多。你这一单能赚多少钱？1万多一点儿。
1: 是，和人赚的多的没法比，但总归是好的吧，对吧？我以后肯定要比这强啊。
0: 可是你也知道的，这个城市一座厕所都要30几万，你不吃不喝要做3年。
1: 那倒是，但这日子哪有一步到位的呀？可是你这样杯水车薪的攒，你得攒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我们两家又有那么多出水的口。我小时候做数学题，说一个水管进口，一个水管出口，我当时就在想。
0: 说出题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啊？但我长大了之后，我才想明白，他出的不是数学题，他出的是生活题。对不起啊，爱情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你我都不是人天真，所以我们俩也不允许有一个像头头这样的对象出现。 H2，咱们俩都现实一点。

0: 还有钱呢。
1: 哦，在这儿，我也换上。走吧，先我来，我来，我来。
0: 没事。
1: 快快快！
0: 你扯。
1: 我来，我来。喂，妈，您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2: 来，头头，我给你搭个脉。
1: 快去，妈，我。快点。
0: 我好了，真没事了。我没事了，不是，我真好了。没事吧？
2: 明天到医馆提醒我，给你开个方子，再吃两天药。
0: 没好吗？
2: 好了。
0: 嗯。
2: 我再给你调一下下焦。

0: 干嘛呀？你笑我丫跳，更疼了吧？娘，你要再伤心，我今儿就得在这挂号。
1: 你也知道这是意外年下午，
0: 不是医馆，可现在就只有咱俩呀，有什么不行？
2: 当然不行，
0: 万一有人进来，
2: 没人，还不上班呢？
1: 这不行，真不行。
2: 不行不行啊！今天哪儿不行了？啊？

0: 你俩是不是？没有。不是你烦不烦啊？啊！从认识你到现在，那个嘴就叭叭叭叭叭叭一顿乱说，没有的事儿你就在那胡说，对吗？
1: 对。
0: 没吵架。不对。 自从回来以后，你们两个人的气氛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敌对感。怎么样？
2: 妙，
0: 厉害吧？
2: 厉害！我跟你说，
3: 你不要跟我好兄弟天真计较，他不是天然冰山，他是属于家境太好了，造成他的孤傲。
2: 孤傲，你希望他跟你泡到一缸里，
3: 那是不可能的，
2: 不可能。所以你就原谅他吧，是不是？
0: 原谅我
2: 是。
3: 对。老师，
0: 嗯，
3: 你真是个大聪明啊！
2: 那可不嘛，
3: 这些脑子里都是啥呀？这生得那么好啊？
0: 智慧。
3: 多聪明啊！你太聪明了，你说你这么聪明的人找不着女朋友，多可惜。
1: 可惜了。

0: 可惜，真的。
1: 哎，扎心了，扎心了。不过，我确实没有想明白，我到底是哪有问题。你说，我有理想，有道德，有组织，有纪律，有文化的新时代优秀好青年，我怎么就不讨女孩喜欢呢？是吧，头哥？我怎么就不讨女孩喜欢呢？对不起啊，兄弟，我问错人了。我跟你说啊，上一次。
0: 等一下，就怎么就问错人了呢？我是女孩子，你可以问我呀。
1: 你是女孩啊？
0: 是啊。
1: 那你更是我兄弟啊。然后我就走过去，我看见那个姑娘，我跟她说，我每次我都
0: 笑死你，你笑
2: 了，急了。
3: 饶命饶命，饶了你命。
4: 王师爷，我跟你说，两个字儿。愚蠢。
1: 啥？
4: 别的女孩我不知道，但有的女孩不是在找男朋友，她是在找孩子的爹。
1: 你说的太对了，杨小红就是这么说的。
4: 是呀，所以你动动脑子呀，人家都说这么明显了，你不该想想怎么办？挟天子以令诸侯，你孩子搞定，你孩子妈又搞不定的吗？
0: 孩子妈？
1: 我喜欢。肚子够黑的，哎，
5: 别往心里去，
0: 好嘞，
5: 多喝热水，啊，你这胃老不舒服。
0: 他又喜欢什么了？
5: 又喜欢
4: 杨小红。

0: 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
1: 人来了一遭，走一遭，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在想嬷嬷呀？
1: 大家看起来好像一点难过都没有。
0: 千玺，不是不难过，我们都特别难过，而且跟你一样，我们也很想嬷嬷的，只是你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中，不能每天把难过都表现在脸上。而且师父说过，活着的人更重要。
2: 哎，姐，
0: 夏姐，简溪今天的针扎完，是不是就要进入汤药阶段了？
3: 是，明天就要开始喝瓦药了。
0: 啊。
4: 我很期待的，我觉得肯定会有效果。
5: 对，肯定会有效果的。这汤药是我跟头头亲手研磨、亲手泡、
0: 是
5: 亲手熬的，倾注了我们所有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一定会有效果。
3: 小鹏，我想好了，就算是没效果，那也不会影响我们过日子的，是吧，简溪？你们是不知道，我来了医馆之后啊，我这个心呐，特别的定。我就

0: 觉得我们都有安全感了。
1: 那就好。
0: 是啊，
1: 来车上。
2: 是按照这个，
3: 宋医生，哎呀，宋医生，好久不见，
4: 宋总，你是出月子了吗？
3: 对，我上周刚出月子，这不是今天特意来谢谢您，给您送我宝宝的红鸡蛋，
4: 谢谢谢谢。
3: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我宝宝的白露啊，您一定要来啊，没有你就没有他。
4: 恭喜恭喜，我一定会去的。
3: 太好了，
4: 小红。把这些给大家分分，
5: 好好，
4: 都沾沾喜气。
5: 哦，恭喜啊！
4: 来，让我看看。
3: 好嘞，
5: 红鸡蛋。哟，
6: 这么多啊！
7: 我是前几天看你朋友圈发了个视频，大胖小子太可爱了，
3: 小魔人精，特别淘，
7: 是吧？
6: 来，给您，您来一个。嗯，
3: 还行啊，
7: 恢复的不错。嗯，哎，这边。卖相也很好，而且没有宫寒的表现了。
3: 是的，
5: 你原来宫寒啊？那宫寒不是很难怀孕吗？
3: 是啊，我以前小腹冰冰凉，跟冰棍一样。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做试管，怎么都怀不上嘛。后来遇到了宋医生，宋医生嘛就给我改了这个生活习惯，然后教我穿棉裤，这习惯改了，自然就怀上了。
5: 真的，
3: 所以说这中医啊，不是治病，就是养生，养护生命，是吧？哦，对了，宋医生，我有个闺蜜啊，她今年呢想要有个孩子，我这个前车之鉴嘛，然后她就想认真的先备孕起来。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让她到医馆来找您。
4: 可以啊，
3: 好吧，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5: 师母，这个备孕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8: 你呢，首先应该要问为什么要备孕，之后再说做什么。
5: 于是这为什么要备孕，那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8: 你看啊，我们大家常说学生学生学什么呢，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要过一个阳光的一生，其次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其实大家都说呀，最容易的就是怀孕，其实不然。
4: 是啊，
8: 来，
4: 备孕啊，可真的不能说你现在要怀孕了，你才去做准备。这是一定要很早就开始准备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你不可能临时抱佛脚嘛，对不对？
3: 对，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啊，就是哎呀，吃冰淇淋，然后喝冷饮，穿衣服这露腿啊、露背啊，然后这个大椎啊、三阴交啊，全露在外面。所以我第一次来这个医馆看到宋医生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还账了，就把这个十几年摊的粮啊，全给他补上。
9: 师母，您别怪我抬杠啊，咱们讲话得有依据。这个宫寒，看不见也摸不着，你把手往胳膊这么一搭，你就说这是宫寒，这怎么证明啊？再说，哎，我看国外的那些孕妇生完孩子，我照样先喝一杯冰水，啥事儿没有嘛。
8: 我们这位班长啊，就喜欢抬杠。你来过月经吗？那你怎么就说没有宫寒啊？女人的月经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你看现在很多一来月经就是这儿痛那儿痛，不正常。
10: 我让你把这个事。
4: 下个月呀，我们准备请一些妇科和儿科的专家来咱们这里办一个试点的备孕营。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看看，他要是觉得有用呢再报名。
3: 太谢谢了，
5: 我报名。
9: 哎，不是，等会儿，你都没对象，你报什么名啊？
5: 那没听人师母刚说了吗？一定要提早准备，渠成了水自然就来了，对吗，师母？
4: 对。啊，
9: 对对对，哎，师母，是不是男的也要备孕啊？
4: 当然了。
9: 那我也要报名，随时做好准备嘛，是不是还得戒烟戒酒啊？
8: 戒烟戒酒那是最基本。

0: 要求。
1: 嗯，
0: 你要对家庭贡献，对社会有贡献，
2: 不是一颗精子就能解碎的。
1: 嗯，
2: 仁者爱人。如果你要是个仁者，第一堂课就是要学会爱人。
3: 妈，妈，
1: 啊！
3: 你不，
1: 你说，你腿凉？
3: 任教授，任教授，你听见了吗？简先生他腿凉，有反应了。
1: 真的有反应？
4: 简先，你腿有知觉吗？
5: 腿凉。
3: 我好像感觉到底下正吹着风似的。
5: 神了，药还没有我喝就有效果了。哎呀。

0: 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是个好征兆啊。
1: 林教授，谢谢你，你这次真的没有骗我，是您跟我说的信心，我得有信心。
0: 信心。

0: 师傅，住骷髅这回肯定是造大反了，住院了才敢跟你讲，就是怕你骂他。
1: 喂，老朱啊！任教授，你好，我是朱长明的太太。我们老朱人要不行了，他想请您来看看他。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0: 你还好吧？
1: 你叫啥？
0: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1: 我也很后悔呀，真的。任教授，我也很后悔啊！你救救我，我要是好了，我做个好人。
0: 不怕不怕，你要放下，啊，无需后悔。
1: 可是我真的害怕，你救了我。我要死了吧！
0: 这是一颗珠子，是我的一个师傅送给我的，我在这边送给你，你带上它，它会照亮你准备去的路。就不怕了。

你要照顾我的家人，放心，照顾人是我的责任。

0: 怎么不说话了？
1: 只是没想到，忽然看到死亡，还没准备好跟他们告别呢。
0: 人不仅要准备好跟别人告别，还要准备好和自己告别。
1: 师父，我还年轻呢。
0: 头头啊，人生有五福：长寿、富裕、康宁、修好德、考中名。
1: 考中名是善终吗？
0: 对呀，能善终，说明人生的最后一次大考及格了。偷偷记住啊，你这一生都要为最后一次大考做准备。你现在年轻，以后到了中年，到了老年，一步都不能差。等离世的时候，你就会安详，没有恐惧。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
1: 知道您为什么会带我来看老朱。老朱和萌萌，他们这一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更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要去哪里。所以您是想让我现在就开始思考？
0: 我是想让你给我开车。

0: 哎，桃子，哎，我们是不是找的这个地儿啊？
1: 对，就是这儿，神医给咱留的地址和名字都对得上。哦，
2: 那就好了。
0: 两位是来看病的吗？有预约吗？
1: 你好，你好，我们找任神医。
0: 哎，对，我们是找任神医的。任教授，今天来的还挺早，你们来的巧，走，我带你们过来。
1: 谢谢。
0: 哎呀，怎么突然找着了？哎，哎，累死了。任教授。
1: 有两个您的老病人过来找您了，哎，
3: 不是他，不是他，我们认的是任神医。
4: 对，我们找的神医比他年轻，比他帅。
1: 对，任神医啊，可厉害了，任神医不在，我们就走。
3: 哟啊，
1: 好了，
3: 任神医，
1: 任神医，
3: 你们怎么来了？
1: 哎呦，我们今天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3: 你看，把你带来点土特产，
4: 客气您。
1: 我想啊，顺便还想找你给我看一看，你看就差这么一点了，就治好了。
5: 没问题，我让我爸给你看。
3: 哎，不不不不不不，我们认的就是你，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
1: 您不知道，我爸特别厉害。
3: 以前我也找过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医生，好像感觉没有我们的缘分深呢。
6: 您来都来了，您不看哦。

0: 哎，不后悔，不后悔。我不收钱。哎，不要不要，我们就认人神医。对，我们就认人神医。神医呀！
1: 笑什么笑？
2: 神医，来尝尝这柿饼，特别香。

0: 天天治病那老乡，人家自己家里边的，一片心意，都是暖。
1: 那我尝尝。
2: 哎，这个。
0: 受打击了吧？嗯，小人一生，胜过了任大教授。
1: 说明我教育成功，我还是比他强。
0: 夸儿子两句你会死啊？
1: 我现在觉得，我们以前的安排，跟师啊、坐堂啊都不行，孩子的路。得让他自己走，要积攒医缘。什么叫医缘？就是积福德。义诊坚持3年5年，那病人主动找上门，
0: 这个我同意。真的就应该让他们下乡当赤脚医生去，是不是？自己面对各种疑难杂症，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这样很快就是上工了。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你再看看我走快点啊。
4: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5: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4: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

0: 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1: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2: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3: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0: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至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4: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八大包，四个多肉，二碗前枣，两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十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4啊，找位置坐着。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3: 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4: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3: 味儿很粗，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 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2: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面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4: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下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3: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5: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2: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啊！110，他会叫号，要从那试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行全过程。
1: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荷鲁莫斯见了哈赞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0: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2: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0: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0: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1: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0: 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1: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2: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栽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栽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1: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

0: 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他有一段也搞这个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0: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1/3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2: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就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是希望能够输入。
0: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3: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就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皱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采丝。那个采丝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啊形成的一种产品。
0: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

0: 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使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2: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0: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3: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特色？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它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0: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

0: 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巡步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步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步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1: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处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0: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京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他有五，你看，我们有五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0: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京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再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1: 向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

0: 推动我们的开放，开放事业。
1: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0: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再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炭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首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奇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3: 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直接把手机的，谢谢。
5: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0: 妈，哎，
12: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妈，
14: 哎，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0: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

0: 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

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我们终于在陶醉瀑布找到憨憨，却遭到秃鹫袭击。危急中，我们躲进了陶醉果树树洞。
1: 绿洲脱险，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2: 啊！快看这边！
3: 啊，这是一落花。
2: 一落花。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3: 哎，可惜已经枯萎了。已经晚了。
4: 我是冬眠小狗熊。
5: 我是瞌睡小懒虫。
0: 梦梦，快醒醒！鸿飞，别睡了，
2: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4: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2: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
2: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3: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1: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3: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落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0: 少林啊，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0: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1: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落花。
5: 爸爸，
4: 你看这个。
5: 爸爸，
4: 我们可以这样。
5: 我要出去啦！我已经出去啦！哼，别跑！哎，找到你了。

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那里可能会有线索。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嗯，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怎么了，梦梦？他还在呢。
2: 啊！
3: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0: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啊，超能力？
3: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教了我们呢。我，嘿嘿，我试试吧。

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 不许贪吃。

0: 想说，但是令不允许啊。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1: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2: 谢谢你们。
3: 嗯。再见。
4: 再见。
5: 我是一条大丑鱼，我们活泼可爱又聪明。

0: 他们耍我们，站住！
1: 别再跟着我们啦！
2: 长耳跳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无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

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1: 长前投长言，上虞率先落地全省首推中式平台带新政。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赋能产业升级。
1: 寻迹文脉，赋能新生，我区创。

0: 客赴绍兴城市展示馆研学采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和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凌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推动政治之魂更加坚实，为民之情更加真挚，实干之力更加充沛，生态之优更加彰显，实现全程全面高质量。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牢固树立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理念，扎实做好巩固提升后半篇文章，要坚持凝心铸魂，在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循迹溯源，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春晖大讲堂等载体，全面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聚焦落实，在干事创业上持续用力，始终聚焦落实二字，聚焦区委提出的三个围绕、八个全面工作体系，聚焦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明确的五个必区、六个城市工作要求，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保持定力、凝心聚力，持续发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既定部署落地落实。要坚持巩固提升，在问题整改上持续用力，常态化查改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提升，严防反弹，对尚未消耗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要坚持管党治党，在责任落实上持续用力，锚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突出实干实际实效鲜明导向，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0: 近日，浙江省出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新举措，在全省首次推出中市平台贷，精准破解科技成果中市转化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等痛点。我区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区域，率先落地新政红利，依托优质新材料中市平台资源，为企业中市研发打通长期稳定的金融活水，助力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市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也是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中市项目存在投入成本高、研发周期长、试错风险大的特点，传统短期信贷模式难以匹配中市研发节奏，制约了企业创新迭代。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省经信厅、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出台16条专项举措，创新推出全省首个中市平台贷，专门面向中市平台运营主体和入驻孵化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支持，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大幅拉长资金服务周期，精准适配中市全流程研发建设需求。我区国科控股上虞新材料中市平台作为全省首批试点载体，成为新政落地的核心阵地，依托平台成熟的中市研发实验验证成果孵化能力，今年以来，平台内3家新材料中市企业创新以中市评估报告、实验数据等技术成果作为增信依据，成功获得累计4亿元授信支持，贷款周期由传统的1至3年延长至最长10年，有效解决了中长期研发资金缺口。
2: 覆盖到我们中市项目全部的一个验证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政策出来了以后的话，一方面是从平台建设角度来说，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平台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资金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扶持好了一些项目的话，

0: 能够更好的去回馈平台，跟我们平台来讲，平台和项目就能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发展。
1: 为让金融资金精准对接中式研发节奏，我区金融机构积极落地省级创新机制，推行银行加产业专家双轨评估、里程碑式拨付模式，围绕企业中式工艺验证、产线搭建、技术贯通等关键节点开展精准审核，同时联动多家银行组建服务矩阵，推出浙科中式联合贷，实现资源共享、联合尽调、抱团赋能。
2: 中式联合贷的出现，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联合多家银行采用一个集体尽调，然后中式这边还帮我们引入了一个十六条里面也帮我们引入一个专家的一个专家外部专家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样子我们可以说通过充分的尽调、充分的研判，加上平台背后的一些技术的支撑，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说可以把中式企业服务得更好，然后我们整个风险反思措施也更加的完备，可能从一个单打独斗的局面变成一个大家一个抱团取暖，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能够给到中式企业的一个融资的渠道更多。
1: 此次中式平台贷在上虞率先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项目路演服务，用好省级中式平台专项补助政策，持续优化中式创新生态，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在上虞落地转化、开花结果，为全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升级注入持久金融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3: 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是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建设全面提速。
4: 在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工人们双线协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内外工序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进度最快，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1号主楼于今年6月封顶，目前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已逐步启动。
5: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4: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后，降雨与高温交替，给户外施工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5: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抢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4: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视野，近日区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研学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史料实物、图文展陈与场景复原展区， 溯源绍兴千年建城脉络，了解古城变迁、民俗传承与人文积淀，

0: 感受越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城市规划馆，巨型沙盘、裸眼 3D 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像极具视觉冲击力。创客们通过动态演示与立体展示，直观了解绍兴城市布局、产业规划及文旅升级方向，感知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新格局。行走观摩与沉浸体验让创客们受益匪浅。大家表示，此次研学既是文化溯源之旅，也是创意赋能之行，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素材。
1: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下一步，上虞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文化研学与产业交流活动，引领式丰富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内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一条片区组团共赴之路。片区聚焦梭插富民新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六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4: 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赴促共赴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有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赴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生报道。
0: 近日，文明微行动宣传巡展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启动，活动将文明科普与便民服务送到村民身边，倡导文明新风，推动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本次巡展设置7个特色服务摊位，覆盖群众日常生活多个方面，文明交通、安全护航、与你有约、文明养犬、电力护航、万家暖心、消防守护、平安同行、文明就餐、光盘行动、全民有礼、

0: 文明践行、爱心义诊、健康惠民同步开放。活动现场，村民在各摊位前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开展政策科普、知识宣讲，耐心解答疑问。爱心义诊摊位提供基础健康咨询服务，文明交通、消防、电力等摊位普及安全常识，文明养犬光盘行动等摊位引导村民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行为。此次巡展以接地气的形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引导村民把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全民有礼、共建共享的乡村文明氛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中秋将至，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为保障市场供应，满足市民多元消费需求，我区各大商场超市提前启动备货模式，备足货品，优化品类，升级消费场景。
2: 走进一家大型商超，浓郁的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喜庆的节日装饰错落布置，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今年商超月饼品类更加丰富，既有广式莲蓉、苏式酥皮、京式五仁等传统口味，也推出了流心奶黄、冰皮、低糖粗粮等创新款式，规格上涵盖散装平价款、家庭装、高端礼盒款，满足自食、聚会、送礼等不同需求。随着大众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健康养生、轻奢品质的节日礼赠成为中秋消费新趋势。目前中秋消费市场已提前预热，月饼消费稳步增长，高端滋补礼盒的咨询、选购和团购热度持续攀升，充足的货品、丰富的品类、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市民欢度中秋佳节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小阵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我区天光较好，蓝天白云，阳光时隐时现。周二，热带低压虽远离，但余威尚存，天气格局变化不大，气温继续小幅下探至28度。周三，一股弱冷空气将无缝对接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雨势虽不强，但天气阴沉，局部阵雨，全天气温被压制在22到27度之间。周四到周日，天气舞台的主角将切换为东风稻槽，受其影响，我区都将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基调。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区气象部门提醒，白露一过，凉意明显，市民需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未来一周，天气主打多云打底，阵雨客串，没有大场面，但小细节不断，晴雨伞成了本周的最佳配角。今天到10号，有股弱冷空气来串门，它不搞大降温那套，就是让云层厚一点，局部地区小雨随机掉落。11号开始，受海上的偏东气流影响，云系明显增多，分散性阵雨成了常驻嘉宾。整周看下来，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度出头，早晚凉意渐起，大家外出记得加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的入侵。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多云，23到30度。曹娥多云，23到30度。东关多云，23到30度。松下多云，22到30度。张震多云，22到30度。峰会多云，22到30度。道须多云，22到30度。上浦多云，22到30度。汤浦多云，22到30度。下馆多云，22到30度。永和多云，22到30度。梁湖多云，22到30度。义亭多云，22到30度。小月多云，22到30度。谢塘多云，22到30度。长塘多云，22到30度。盖北多云，22到30度。岭南多云，21到30度。晨曦多云，21到30度。丁宅多云，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车。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

0: 主席和红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

0: 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黔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

0: 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三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三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把它规格大中小挑出来，还有那个呢，双八层把它搞出来。
3: 这位工人告诉我们，看似一样的海蜈蚣在挑选时要挑选出七八个不同规格，这全凭手感和眼力。这批货挑选完成后将经由上海发往日本。
2: 有些钓大鱼他喜欢从大一点来，钓小鱼嘛从小一点。
4: 这个沙蚕主要是从到客户手上来说，我们要经过好几道程序，从抓上来开始，我们

0: 我们3个小时要换一次水，这样经过2次换水以后，然后再挑选规格，然后再在盆里面清洗，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控水，水控干了以后，然后再打包，这样一整套的流程。主要做这些辅助的设施，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沙尘的品质，能到客户手上，他们能拿到最好、最漂亮的沙尘。
1: 怎么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吗？这海蜈蚣，我想地道的舟山人都认识。海蜈蚣学名叫沙蚕，是一种无脊椎动物，现在作为一种饵料广泛应用于青鱼、青虾养殖以及海钓，而且需求量在逐年提升。正是看准了这样的商机，2014年10月份，一直从事水产养殖的陈军毅然从原公司辞职，在朱家尖顺母杨林建起一个小型沙蚕养殖厂。
0: 我们是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建厂的了，一开始的时候只建了30亩吧，现在总共养殖沙蚕的面积大概是在200亩。
2: 基本上的话，产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产量一开始养的时候也是经验不足，产量不高，现在经过这4、5年养下来，产量也是在逐步的提高。
1: 据陈军介绍，沙蚕的需求受天气影响，有明显的淡旺季，最直观的就是价格差异。天热旺季时，每公斤价格达到了100元，天冷时每公斤的价格仅有40元。加上我国沿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沙蚕养殖场，竞争十分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唯有从品质入手。如今在他和他的科研团队的努力下，公司养殖的沙蚕得到了客户的认同，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就是明证。
0: 我们这个沙蚕呢，基本上都是每天都要抓的，是因为我们根据客户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说每天都要发往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是这样。数量是大概每天根据客户的要求，基本上保持在500公斤。
1: 目前聚沙公司的沙蚕以出口为主，而随着舟山及国内海钓业和养殖产业的发展，陈军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产品也开始销往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深圳等沿海城市的养殖场、海钓地，用作动物性高级饵料，做到淡季不淡。
0: 主要是打个比方说气候条件因素的话，打个比方说北方，因为它的时间结冰的时间会比较长，南方高温的天气会比较长，那我们舟山刚好就是说在中间，相对来说的气候条件就比较合宜。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舟山的水质、海水的咸度啊、水质啊，还是都比较优秀的，很适合沙蚕生长。
1: 经过几年的发展，聚沙公司单在基建上就投入了近1000万元，是舟山最大最专业的沙蚕养殖基地，在养殖池标准条件上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而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居民的就业。
0: 在这里补充的工人的话，基本上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6000块到7000块不等，是这样。人数大概是旺季的时候人多一点，现在淡季嘛稍微人少一点，基本上平均都能保持40个。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来，稍等。
1: 喝酒吗？看样子常来啊。
2: 本市四小脏之一，出了名的脏，也是出了名的好吃。我呢，也这家店出了名的收客。说正事儿啊，市一机刚谈下两家外商，已经来厂里考察过了，基本上确定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1: 就这个呀，你收回去吧，别给自己惹麻烦。
2: 你不用怀疑我有不良动机，我既然做了这种背叛公司的事情，当然是打算离开了。
1: 你要辞职？嗯，
2: 不过不是现在，我得在市一机工作满一年才能落下户口，不过也没多久了。
1: 你辞职跟我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
2: 当然没有，我是工科生，原本应聘的是研发中心，不过结果你也知道，就在进出口部门当花瓶。要不是为了户口，我早就辞职。你这次被坑，市一机很多正义的同事都替你抱不平，所以我们都希望帮帮你，不要让林伟得逞。
1: 是吗？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正义的呼声呢？这种正义的呼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2: 你真的不要吗？你不打算想办法阻止外商的采购吗？
1: 林月现在已经赢了。抱歉，我要让你们失望。
2: 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以为你还有几分血性，没想到也这么识时务之进退啊。好吧，算我眼拙，看错人了。
1: 哎，那是你们林老板的车吗？哦，看错了，那不是你们林老板的车牌号啊。
2: 柳军，你隔了吕洞宾啊？没错，我当然还扣在他那儿，我当然怕了啊。你不怕吗？你不怕怎么自己闯祸，让你爸低三下四全吗？
1: 等等，我爸去找林月了。
3: 哎，说柳军碰上这种事儿，确实是让人生气，难道就只能忍着吗？
4: 不忍怎么办呢？
3: 可是你说过呀，柳军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4: 一个人是否认输，在于他能否接受不认输的代价。柳军不傻，他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如果这次经历能让他学会服软，也是一种成长，不是坏事。嗯，小桃子，柳军叔叔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3: 你先问问小桃子什么时候长大吧。
4: 他长得快比柳军快了。
5: 是不是啊，小桃子？
2: 我们公司同事好多都租这儿的房。
1: 这离我家也挺近的。嗯。你家住几楼？
2: 三楼。
1: 那我等你上去了，我再走。于小姐，谢谢你信任我，愿意告诉我这些。
2: 不是我信任你，是你值得信任。

0: 爸，我回来了。哦，回来了。吃了没有？没吃呢。
1: 那一会儿一块吃啊。
0: 我跟你说，新车间的筹建计划我已经弄好了。啊，来，你看看。嗯。哎呦，柳青回来了。哦，哦，你放那吧。这，啊，过来。哎哎哎，怎么了这是？
1: 你怎么还留着他呀？那辞了呀，辞了他去哪儿啊？除了这个门，他饭都吃不上，那不是更恨咱们吗？
0: 可是你明明知道，哎呀，冷静，冷静，
1: 我怎么冷静？
0: 不矛盾的呀，他干他的活，我们说什么要紧的事儿，避一避他不就完了吗？像现在一样，对吧？
1: 爸，你年轻时候那个脾气都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不仅在厂子里被工人要挟，你家里的决断都做不了了？那他以后在？
0: 是不是咱俩谈个什么话，还得躲到楼上来，躲到书房里来啊？恶人如果作恶得不到惩罚，那就是鼓励他继续作恶。
1: 说完了没？
0: 说完了。
1: 冷静，你这个孩子就是性格太刚硬，不能做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你要懂得变通。
0: 变通也得分人和事儿吧？这是最基本的理念问题。如果咱们俩连基础上都没有达到统一，啊，那我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我干脆回德国算了。
1: 回德国，你现在还回得去德国吗？我怎么回不去啊？现在不一样了，阿军，这个厂子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那你想，厂里最难搞的老黄和老徐，他们技术上的事情已经不找我了，都找你。全厂的工人都听你的，我就是管管后勤，管管账。我跟你讲，你要是前脚回德国，我后脚就把厂子卖了，我舍得，你舍得不？

0: 最近没听你有什么动静，又开始做试验了？
1: 没有，新品的技术开发我都给停了，最近正研究地皮开发呢。
0: 地皮开发？
1: 啊，
0: 改行了？
1: 你别想多了，我爸最近好不容易转变了思想，决定不再小打小闹。我最近正在研究各个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准备给新车间选址呢。
0: 啊。
2: 王鑫不是管招商引资吗？他肯定能帮上忙呀。
1: 对，我找他就是他。周边所有的工业区和开发区的资料，他都收集给我了。是谁帮
0: 你跟这些老同学建立的关系来着？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是你，我好好谢谢你。
0: 你还知道？
1: 啊。
0: 那你是想等新厂建成之后再回德国啊？那一年期都超了，停薪留职，再续一年啊？那
1: 就续着呗。目前前进厂这个状况，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万一要是我的职位被人顶了，我就在国内待着呗，跟我爸一样做个小企业主，不也挺好的？
0: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出息了？
1: 怎么就没出息了呢？现身祖国制造业，你说我没出息啊？
0: 那有出息，有出息，
1: 有出息，
0: 让你有出息。

0: 外贸不用垫资，信用证交易，它本来就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式，我们连续2年做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对方邮件上说

0: 是咱们单政不服。什么意思啊？是他们听说什么风声了，也想降价？啊，可以啊，这种时候不要跟人家硬刚嘛，对吧？你可以跟人家说价格可以谈啊。
1: 我去沟通过了，可两家外商的态度几乎一样，都说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哎，我，
0: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朋友。哦，你一个进出口部的经理，你现在被人拒服了，你连个原因都搞不清楚的。
2: 哎，你不是来吃干饭的吗？
3: 大哥，你现在骂他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找一个懂外贸的人咨询，分析一下现在这种原因是什么，他能怎么解决？财务那边什么情况？
4: 这两笔信用证的贷款已经到期。
5: 肯定是不能续贷了，再加上货船漂在海上，发挥的费用越拖越高。关键是，他压死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所以，财务状况不好。
6: 哥，
5: 林川，哎，你好，林小姐，对，您说，您说。 林小姐，您先别急，单政不服是个大框，里边还有很多种可能呢。对，我现在在外边忙呢，您要是方便的话，等我忙完再给您回过去，我好好给您分析分析。哎，别客气，再见。
6: 市一机外单被拒付，是不是跟你有关？我就说呢，你上次无缘无故跟我打听信用证的事，柳军呐，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非得给林月一个教训，你也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你完全可以在装船前让买家解约呀，一样可以让他吃哑巴亏。现在可好，市一机现在损失这么惨重。 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5: 我怕他吗？他那些不入流的阴招吓唬吓唬我爸行，他还能怎么着？找人打我一顿？
6: 天哪，你以为他不敢吗？林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什么事儿没干过？他旗下那几个产业，以前摆平小流氓的事儿，我都能讲出来几件。你这次啊，真是把他给坑苦了。这个秘密。
7: 最终能漫林月多久，真是不好说。我就知道是他。怎么，他没错，我的问题啊？
8: 哎，你不要跟我废话了，我让你查的事情，你帮我查清楚了，行了啊？其他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7: 我要干什么？我要废了他，行吗？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来，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
8: 臭小子，跟我玩阴的，不想活得了吗？那是。

0: 大嫂，
1: 你们两个又干什么混账事了？
2: 我们俩就是
3: 和他俩没关系。

0: 你下去吧，把工程盯紧了，要再超支我还罚你俩。
1: 记住了，哥。
2: 是大哥，
1: 大嫂，
2: 王大嫂。
3: 怎么了？给我外贸那个事儿捣乱的，是柳军那小子。
2: 那你俩算是扯平了呀。我之前就说过，你堵人家路，人家也得接。

0: 是止损呀？止损？他就是在打我的脸，好吗？这个事儿我要是这么算了，那以后在东海人人都可以踩着我走。那你想干嘛？
1: 你说呢？
0: 行，那你就这么干吧。总有一天啊，我得像维姐前几年看东宝哥一样，按时去看你啊。
1: 你说的什么呀？我至于吗？怎么就不至于了？林月，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了，不是前几年耍光棍了。
0: 他一个刚回国的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就有时候就是孩子干那个事儿才气人呢。算了，做个好人。
1: 行吗？哎，好人，现在做个好人啊，哎呀，代价太大了。林川呢？叫他过来商量商量吧。他跑哪儿去了？
0: 他跟朋友出去了。你没发现？他最近都不愿搭理你吗？

0: 你闯大祸了，知道吗？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把你注意心脏行吗？
1: 这是天大的事儿啊，孩子，你听我的，赶紧走，离开东海，回德国，马上回德国。
0: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林月他是人，他又不是鬼。
1: 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马上收拾东西，你听我的，三五年不要回来，走。
0: 如果林月真像你说的这么可怕，那我走了，他火气不都全冲你来了？要走，咱们也是一块儿走。
1: 我一捅完半截老头，我倒得过干什么去啊？我在这，我能处理，我没事儿。
0: 那如果你能处理，我也能处理，
1: 你这孩子，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好，你说。
0: 我准备把整个前进厂卖掉，啊，到开发区以我的名义建立新的企业。
1: 你说什么？
0: 你先别急啊，来来，你坐坐坐。咱们厂区在市中心，原本外迁就是趋势，新的开发区不仅有政策上的优惠，而且地皮要便宜很多，单单一个置换的差价就足以弥补我们设备升级换代的资金。
1: 你不要小看林月的能力，你不管在哪建厂，他都能找到你收拾你，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2: 爸，等我们把前进厂卖掉，结算之后，未来再有河税查账之类的问题，就跟新厂子完全没有关系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从此遵循规则，吃透规则，建立一家全新的企业。
1: 阿军，你要建新厂这想法，是不是考虑很久了？
2: 是，我已经开始选址考察了。 开发区政府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爸，你信我，我绝对不是异想天开。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

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还行吗？
0: 跟你干不对。
1: 没头没脑说些什么呢？来。
0: 知道是你。

刘娟，像你这么胆大、这么无所顾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有时候呢，我也想像你一样，有燃烧的信念，有不灭的热情，但是我。

0: 小姐，你喝多了，都开始作诗了。有一点多，但是又不够多。你愿意再陪我多喝一杯？你还是别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愿意，我懂了。我会尽量帮你解释的，可是你呢，一定要小心。

阿军，你记不记得厂子北边有个水塘？从你一会走路，你就常到那儿去玩水，每次都哭着喊着要抓鱼，为的是你妈给了你一巴掌，记得吗？ 这边那个废料堆，小学的时候你就带着你同学到那儿去拿废铁去卖，就为了买一把吉他，你就没弹过几次。<笑>

0: 前进场是你大半辈子的心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卖掉它，我也舍不得。
1: 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但是该舍就得舍呀。 我不能只过半辈子，过去的就过去了。爸爸还有后半辈子，后半辈子爸爸指着你了。嗯，时代是要发展的，我们必须要往前看，要往前走，对吗？ 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

我肯定不会回头。安，我保证。

0: 哎呀，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有，我们到早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在市局都听说了，你们俩跑了大半个月考察开发区，啊，这都跑成专家了，一张嘴问的全是数据，一般人根本接待不了你。哎呦，
1: 他你还不知道，专拿数据说话。<笑>
0: 咱直接看地儿吧，因为我下午还有个会。
1: 啊，行，那抓紧，走，
0: 刘主任带一下路吧，啊。
2: 你能从市区跑来给我把关，我这心里真是感激啊！不得了啊！现在这客套话张嘴就来，小柳同志进步很快，
3: 那是相当的快，这可不是客套话。
0: 哎，我们就这儿吧，看着还挺干净的。嗯，
1: 是挺干净的。
0: 来来来，
1: 欢迎。
0: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1: 还行还行。
0: 哎，谢谢。
4: 先跟点菜吧。
0: 那个，先不用，我一会儿叫您，好吧？嗯，
1: 好嘞。
0: 我们俩之前看了很多地块，这个可以排进前三了吧？这地块确实不错吧？可是老王，哎，这个昆江区在政策上的优惠力度似乎不是很突出啊。
4: 嗯，
0: 哎，
4: 我在市招商局，太懂这些政策上的虚实了。
0: 哎，你听说过什么叫关门打狗吗？哼。
4: 什么意思？
0: 咱说了一路，我先喝口水。哎，老钱，你给解释一下啊。有些工业区为了吸引投资，会给出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可等企业注册入驻之后呢，找由头发一份文件就改了，割起肉来是毫不手软。你像我们做外贸公司的，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儿。但你们做实业的，建了厂房，进了设备，前期一大笔资金都投入进去了。 你们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那昆江区呢？
5: 昆江经开区的优势有三点：第一，它是国家级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相对而言啊，更加稳定。第二呢，它的税收优惠是直接减免，而不是说入户满一年之后的退税，这个扶持力度可比你们想象的。
1: 更大。那第三呢？
5: 昆江区刚换了一个新的书记，这个人啊，年轻有魄力，舍得投入。最关键是人家懂得什么是放水养鱼。<笑>
1: 没想到需要考虑的事情这么多呀！哎呦，当时刚回国的时候，觉得遍地都是机会，搞不懂为什么有很多简单又赚钱的事情却没人去做。 现在看起来，原来大家都不笨，头脑简单的只有我一个。<笑>
4: 你别矫枉过正啊！你在国外这工作经验和眼界是你的优势，等你了解完两边的规则之后，中西融会贯通，
0: 我们俩是土包子，都跟你比不了。
1: 行了，今天学习这么多，饭我请。
0: 您少来，我来。那个，老板点菜吧。

0: 搞定了，管委会终于敲章了，环评跟安评也全都通过。哎，我就说您操心过度吧，开发区政府有政策扶持，只要不走合规，办事根本就不难。好，我回家吃饭。
1: 喂，林川，
2: 刚按你家门铃，柳博士不在家啊？
1: 我在昆江经开区办事呢。林董有什么事啊？
2: 我听说你在卖前进厂，不知道进度如何了？
1: 有几个报价现在正在谈，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肯接受我的工人，一心只想要地皮。
2: 我这儿倒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签个线。大家先见面接触一下。
1: 我当然信任你了。这样吧，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
2: 今天晚上6点半我订地方，你开车，咱们俩车库见。
1: 好呀，晚上见。
2: 嗯。还有空位吗？我去做个指甲。

0: 感谢林小姐精心打扮，陪我梳洗。不客气。
1: 你这个时候卖场子是为了置换土地筹措资金呢，还是为了躲避我大哥呀？
0: 应该说两者都有吧。我肯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爸估计更想躲着你哥吧。

0: 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不是认识梁思申吗？你最近可以跟他提提这个侵权官司的事情，他跟我哥很熟的。
1: 梁思申，梁姐吗？
0: 对啊，她丈夫是东海集团的宋总，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东海集团老总不是你哥的朋友吗？

0: 你跑远点，收过去之后跟你讲。看什么看？再看那另一起的。
1: 不认识。

0: 大夫说能接上，快送我吧！别哭，你放心，我们。
1: 不用进去了，在外面等着吧。

0: 是你报的警吗？发生什么事了？按你的叙述，是有人骑自行车故意撞上来，等伤者下车后，我便围住他殴打。
1: 目击者说你在现场喊过认识这些人，我只是以为这么说能够唬住他们住手，
0: 所以你并不认识他们。
1: 能不能尽量再描述一下行凶者，比如身高、体型、面部特征什么的？事情发生的太快。
2: 我也记不清楚，他们是本地人吗？什么口音？给我跑远点！什么口音？我跟你讲，听不出来。林小姐，林小姐，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
0: 就是一出小区，突然就围上来就打，打完就跑了，还没抓到人。
2: 事件仍在调查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嫌疑人。啊，同事您好，我叫钱红明，伤者的朋友。
0: 我姓顾，这个案件目前由我负责调查。
2: 好，我朋友刚从德国回来，工科博士，他每天只知道工作，他不可能参与什么打架斗殴，这绝对是一次恶意伤人事件。
3: 伤者的亲属呢？什么时候过来？他父亲马上就到。你们都来了，我想先回家了。柳军的手术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开门呐，谁呀？
5: 林川，林渊，怎么了，妹妹？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怎么了？哎呀，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怎么了？哎，不是你干的！出什么风啊？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找人打的柳军啊？是不是？柳军被人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你别装了，我一听那些人的口音就知道是你安排的，
5: 这么卑鄙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
3: 你个刘邦有什么局别？不是，我什么都没干啊！你不能因为柳军被人打了，就觉得是我指使的人干的啊！哎，这个年代谁还玩打打杀杀那一套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事情我不跟他计较了。那天你嫂子也在场，你听到了吧？我讲过这个话吧？我没有必要现在找人打他一顿啊，妹妹。那我撒没撒谎，你嫂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来，你告诉他，我有没有骗他？
5: 连你也不相信我啊！我真没干呐！别演戏了，亏你还是个当……
3: 你别乱讲话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诬陷我啊！你信不信我扇你啊！来来来，你走，我不跟你计较。

0: 警察要再找我问话，我不会再帮你隐瞒。
1: 林春。

0: 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1: 为构建共富新格局，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富促共富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有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富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文明微行动宣传巡展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启动，活动将文明科普与便民服务送到村民身边，倡导文明新风，推动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3: 本次巡展设置7个特色服务摊位，覆盖群众日常生活多个方面，文明交通、安全护航、与你有约、文明养犬、电力护航、万家暖心、消防守护、平安同行、文明就餐、光盘行动、全民有礼、文明践行、爱心义诊、健康惠民同步开放。活动现场，村民在各摊位前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开展政策科普、知识宣讲，耐心解答疑问。爱心义诊摊位提供基础健康咨询服务，文明交通、消防、电力等摊位普及安全常识，文明养犬、光盘行动等摊位引导村民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行为。此次巡展以接地气的形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引导村民把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全民有礼、共建共享的乡村文明氛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中秋将至，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为保障市场供应，满足市民多元消费需求，我区各大商场超市提前启动备货模式，备足货品，优化品类，升级消费场景。
1: 走进一家大型商超，浓郁的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喜庆的节日装饰错落布置，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今年商超月饼品类更加丰富，既有广式莲蓉、苏式酥皮、京式五仁等传统口味，也推出了流心奶黄、冰皮、低糖粗粮等创新款式，规格上涵盖散装平价款、家庭装、高端礼盒款，满足自食、聚会、送礼等不同需求。随着大众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健康养生、轻奢品质的节日礼赠成为中秋消费新趋势。目前中秋消费市场已提前预热，月饼消费稳步增长，高端滋补礼盒的咨询、选购和团购热度持续攀升，充足的货品、丰富的品类、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市民欢度中秋佳节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小阵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我区天况较好，蓝天白云，阳光时隐时现。周二，热带低压虽远离，但余威尚存，天气格局变化不大，气温继续小幅下探至28度。周三，一股弱冷空气将无缝对接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雨势虽不强，但天气阴沉，局部阵雨，全天气温被压制在22到27度之间。周四到周日，天气舞台的主角将切换为东风稻槽，受其影响，我区都将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基调。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区气象部门提醒，白露一过，凉意明显，市民需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未来一周，天气主打多云打底，阵雨客串，没有大场面，但小细节不断，晴雨伞成了本周的最佳配角。今天到十号，有股弱冷空气来串门，它不搞大降温那套，就是让云层厚一点，局部地区小雨随机掉落。11号开始，受海上的偏东气流影响，云系明显增多，分散性阵雨成了常驻嘉宾。整周看下来，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度出头，早晚凉意渐起，大家外出记得加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的入侵。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多云，23到30度。曹娥多云，23到30度。东关多云，23到30度。松下多云，22到30度。张震多云，22到30度。

0: 峰会多云，22到30度。稻墟多云，22到30度。上浦多云，22到30度。汤浦多云，22到30度。下馆多云，22到30度。永和多云，22到30度。梁湖多云，22到30度。益亭多云，22到30度。小月多云，22到30度。谢塘多云，22到30度。长塘多云，22到30度。盖北多云，22到30度。岭南多云，21到30度。辰溪多云，21到30度。英宅多云，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请喝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更是藏粮于地的核心载体。不少山区田地过去出现非粮化、抛荒现象，根源在于地理条件差、交通闭塞、粮食运输销售困难。经过整治复耕后，这类地块依旧面临相同困境。那么，山区村民该如何因地制宜稳定粮食生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是这样，我从返乡回来，我有几亩地想种种什么。
2: 哎呀，你这家今年我们村里呢，这些呢，
1: 这些
2: 200多亩，那么到4月份左右呢，把它那个开荒开出来呢，准备村里呢准备也刚好找一个人呢在承包这块地。
1: 水稻可以种吗？
2: 水稻啊，我们的农田呢十几年都没种过水稻了。像这个情况下呢，一个水源不足，二个呢我们山区的田呢那个机械化进不来啊。
1: 蔬菜呢？
2: 蔬菜嘛，今年4月份开始的话，开始做的话呢，今年季节也赶不上，问题就在这里啊。要不呢我们请专家过来指导一下，好不好？
1: 那也可以。
3: 今年龙泉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其中包括城北乡大桂溪村的200多亩抛荒的农田。刚刚返乡回来的村民季火法准备承包这些土地进行粮食种植，可是究竟种什么却成了他面临的棘手问题。
4: 山区这里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害呢，就是一个就是它基础设施比较差，容易出现像这个夏季的话容易出现干旱。很多作物的话，你比方说像原来种水稻种什么东西，它水源保证不够哦。第二个呢，山区我们这里也看到野猪危害会比较严重。
3: 那么该如何避害，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粮食作物呢？针对大桂溪村的这种情况，农业专家们最终商定种植龙爪粟。龙爪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耐旱耐涝耐瘠薄土壤，是一种一年生草本谷类作物，籽粒属于粗粮，是一种耐储藏有营养价值的粮食。于是4月底，季火法将200多亩的田地都种起了龙爪粟。
1: 龙爪粟从到现在有4个多月了。龙爪粟那个这个比水稻是好种一点，好也好管理一点。这个也不用水了，平时管理就是那个，刚要施点肥啊，那个拔拔草要管理起来。
3: 龙爪粟种植简单，成活率高，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关键是种植龙爪粟经济效益不比水稻差。
2: 这个龙爪粟呢，可能每亩也在我看了一下呢，也在200至300斤左右，也就在人民币上算的话，也在1000元一亩吧。其他的我觉得呢，这个龙爪粟呢，在我们村里呢农田抛荒的多，那么种植这个东西呢也没风险，投入少，我觉得对。

0: 农村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村呢，哈，是有好处嘛。
1: 除了种植龙爪素，整治出来的抛荒地还能种植什么呢？这几天，在海拔800多米高的延章乡坑源底村和坑自然村，村民们正在番薯地里除草。据了解，这片300亩的番薯地也是今年非粮化整治出来的。河坑村虽然地处偏远，缺乏水源和劳动力，但是这里的土壤却十分的肥沃。在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后，延章乡政府将这片田地租赁给龙泉市社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王海河，用来种植红薯。
2: 如果平时拿来种水稻什么的啊，它就是比较缺这个水分。我们汉南也不需要什么多大的雨水啊。像这种土地的话，它那个土地，它那个土都是黑色的啊，它是相当肥沃的。它像现在，然后下面种起来的红薯呢，像现在虽然时间没到，但是它现在红薯下面已经很大了，而且呢，个子都比较多啊。像这种的话，产量是绝对高的。如果你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它那个最像这种方子的话，它最起码是3斤以上一个。
1: 尽管王海河种了10多年的番薯，但是个头这么大、产量这么好的，他却是头一次碰到。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海拔高、日光充足、病虫害少。
2: 像这个红薯种出来的话，它一个是产量高，还有一个它甜度也相当好啊，品质的话讲就是最好不过了。今年这个产量是绝对比往年要增产的。以前我们种起来的话，一般平均也是3000多斤啊，好一点的4000多斤。我估计像这个区块的话，这个红薯产量最起码能够达到4000斤以上。
1: 山区究竟能种什么才能帮助农户增收，还得结合当地的水源、土壤、环境条件来综合考虑，把田地的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今年农业农村部门呢，就根据龙泉的耕地情况哈，就进行因田施策的指导。这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跟那个耕地抛荒，就说整治的面积也比较大。其中有部分呢，多年抛荒之后，就说缺水啊，没办法种水稻呢，我们就积极引导它种植旱粮作物。就像玉米啊、马铃薯、番薯、龙爪树等粮食作物。
1: 此外，在蓝聚乡小梅镇茶田镇等地，除了种植单季水稻，农业农村局还引导农户种植效益更高的水稻，让亩产增效。
3: 水源好的、平整的、适合种再生稻的田块呢，我们就积极发展种植再生稻。今年22年种了26个大户，3300多亩。就再生稻的话是种一季收两季嘛，就是说一亩的话种得好的话，产量能够达到1800来斤，就是说比单季的话效益就增加了1000多元。像可以自种的，我们就引导它进行自种。像2022年是自了6个大户，483.6亩，种子的收购价是10块5毛一斤，所以说如果能够制出产量的话，那个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
1: 粮食种下去了，那么销路又该怎么解决呢？今年全市有龙南、平南、安仁、城北等7个乡镇发展了14个大户来种植龙爪素，面积达1000多亩。然而对于村民来说，龙爪素第一次种，尽管技术上有农业专家的指导，那么种起来之后怎么卖，卖给谁？5月底，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招商引资，牵头广西梧州曾熙市大龙坤源共赢9方与龙泉14个大户签订龙爪素种植户购销合同。在收购期间，共赢9方会保障龙爪素种子米的最低收购价格，解决农户们销路问题。
4: 选择种这个呢，一个管理方面还有这个销售方面都有保障的，这个东西到时候的话，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大量推广，可以那个招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
1: 被签订购销合同的不仅仅有龙爪素，还有杂交水稻的稻种。今年4月，浙江乌旺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遂昌分公司与中粮大户签订委托生产合同，以10.5元一斤的价格收购稻种。通过种植时间、收割时间提前，很好地缓解了中粮大户用工难、销售难的问题。在小

0: 梅镇半边月村，村民童家童响应耕地非粮化整治，将原先的300亩桃林种起了泰国香米。今年在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的牵头下，童家童家庭农场与浙江三块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优质稻谷收购合同，泰国香米以每公斤6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1: 种这个泰国香米呢，一个是口感好，米质好，然后一个是价格高。
2: 我们的这个种植的稻谷比普通的价格要高一倍，就是意思说就是我们收购价格高一倍，提高我们种植户的收益，然后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共同来种这个优质绿色稻米。
0: 据童家童介绍，泰国香米加上稻鱼综合种养，这里的农田每亩效益达6000元，比原先的种植桃树翻了一倍。将番薯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丝、红薯粉是龙泉市社员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拿手好戏。每年公司生产要消耗500多万斤的番薯。
3: 我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加工厂里面，我们每天消耗番薯最起码是15000到20000斤左右，所以我们这边那个生产量、销售量都比较大的。种这个番薯的话，经济效益呢也比较明显啊。他一亩地的收入呢，基本上能够达到3000多块钱。
0: 除了延章乡的300亩农田，王海河一共种植了900亩的番薯，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生产销售。明年他还要继续扩大生产。因田施策让荒田变良田，而订单式农业则让良田变良田。因田施策，订单式农业解决了山区粮食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的问题，帮助村民增加了经济收益。今年以来，龙泉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77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15万吨以上。
4: 好，下面我们再到舟山朱家尖探访一处海蜈蚣养殖基地。
5: 这座养殖场名为舟山巨鲨水产养殖公司，坐落于朱家尖顺母杨林，占地200亩。12月下旬的某一天，当我们走进这家公司的一个分拣车间时，10多名工人正在精心挑选海蜈蚣。
6: 挑出来，挑完那个沙材，把它规格大、中小挑出来，还有那个呢，双包层把它搞出来。
5: 这位工人告诉我们，看似一样的海蜈蚣在挑选时要挑选出7-8个不同规格，这全凭手感和眼力。这批货挑选完成后将经由上海发往日本。
6: 有些钓大鱼他喜欢从大一点来，钓小鱼嘛从小一点。
7: 这个沙产主要是从到客户手上来说，我们要经过好几道程序，从抓上来开始，我们3个小时要换一次水，这样经过2次换水以后，然后再挑选规格，然后再在棚里面清洗，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控水，水控干了以后，然后再打包，这样一整套的流程。主要做这些辅助的设施，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沙产的品质，能到客户手上，他们能拿到最好、最漂亮的沙产。
5: 怎么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吗？这海蜈蚣我想地道的舟山人都认识。海蜈蚣学名叫沙蚕，是一种无脊椎动物，现在作为一种饵料广泛应用于青鱼、青虾养殖以及海钓，而且需求量在逐年提升。正是看准了这样的商机，2014年10月份，一直从事水产养殖的陈军毅然从原公司辞职，在朱家尖顺母杨林建起一个小型沙蚕养殖场。
7: 我们是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建厂的了，一开始的时候只建了30亩吧，现在总共养殖沙蚕的面积大概是在200亩。
8: 基本上的话，产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7: 产量一开始养的时候也是经验不足，产量不高。现在经过这4-5年养下来，产量也是在逐步的提高。
5: 据陈军介绍，沙蚕的需求受天气影响，有明显的淡旺季，最直观的就是价格差异。天热旺季时，每公斤价格达到了100元；天冷时，每公斤的价格仅有40元。加上我国沿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沙蚕养殖场，竞争十分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唯有从品质入手。 如今在他和他的

0: 研团队的努力下，公司养殖的沙蚕得到了客户的认同，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就是明证。
1: 我们这个沙蚕呢，基本上都是每天都要抓的，是因为我们根据客户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说每天都要发往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是这样。数量是大概每天根据客户的要求，基本上保持在500公斤。
0: 目前，聚沙公司的沙蚕以出口为主，而随着舟山及国内海钓业和养殖产业的发展，陈军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产品也开始销往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深圳等沿海城市的养殖场、海钓地，用作动物性高级饵料，做到淡季不淡。
1: 主要是打个比方说气候条件因素的话，打个比方说北方，因为它的时间结冰的时间会比较长，南方高温的天气会比较长。那我们舟山刚好就是说在中间，相对来说的气候条件就比较合宜。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舟山的水质、海水的咸度啊、水质啊，还是都比较优秀的，很适合沙蚕生长。
0: 经过几年的发展，聚沙公司单在基建上就投入了近千万元，是舟山最大最专业的沙蚕养殖基地，在养殖池标准条件上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而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居民的就业。
1: 在这里补充的工人的话，基本上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6000块到7000块不等，是这样。人数大概是旺季的时候人多一点，现在淡季嘛稍微人少一点，基本上平均都能保持40个。
2: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使目前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飘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背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2: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0: 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1: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是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2: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0: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了。
2: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地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0: 南宋末，他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回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2: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 为了配合援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

0: 军事行动，一黑迷失，出使战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一黑迷失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一黑迷失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1: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的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2: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啊，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鲁莫斯见了哈坦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啊，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0: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7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3: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

0: 但实际上跟这个海波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扬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1: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 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 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原平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 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从
2: 后来以前，其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种农了，不仅种农，还种商。
1: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 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 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

0: 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1: 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0: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2: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斋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斋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0: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他有一段也搞这个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风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
0: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3: 中国这些

0: 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这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是希望能够输入。
1: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2: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灼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彩色。那个彩色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啊，形成的一种产品。
1: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3: 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

0: 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一本白头塔的游记使后人了解十四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1: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0: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2: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特色？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到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它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0: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巡步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步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步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3: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处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

0: 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1: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他有五，你看，我们有5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1: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这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0: 向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1: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

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迪基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